0: 信视频号就能够看到直播中，您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星源正在进行我们的直播。今天上午的这场直播是千年汉方中秋节专属的福利直播，多款中秋超值礼盒，包装精美大气，走亲网友礼赠贵人，有礼有面。而今儿上午呢是一个专场直播，冬至子时的黑芝麻阿胶糕中秋专享特惠，今天啊在直播间里面买二发三，仅需158元。
1: 是的，阿胶搭配黑芝麻，温润滋补啊，自食啊或者送礼啊两相宜。看直播呢还能参与福袋抢红豆薏米茶，因为大家平时喜欢养生的朋友对于这个千年汉方非常熟悉了啊，我们在广播节目当中也经常分享他们家的东西。今天开了直播，有任何问题啊在直播里边随时来问。还有就是开了直播之后啊，大家都知道价格一定就触底了哈、啊、我看了看这橱窗里边挂的这几样东西，黑芝麻丸啊，玫瑰花茶呀，都是我喜欢的，包括阿胶糕啊，红豆薏米茶呀，什么阿胶金丝枣啊，各种阿胶糕啊，大家今天都能过去看看，秋冬自己进补，中秋走亲访友送人的全都有了。当然出门看天气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都是多云见阴的天气。提示一下，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河北部，还有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预报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的时候，个别地点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提醒各位注意。那今天早晨到上午，保定东部、沧州、衡水北部是有雾的。
0: 8:02出行路上呢，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打卡留言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开启早安奶茶互动。今天早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看到两张图片。我们继续的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有点不一样。第一张图片呢是80、90后小的时候的童年，经常要用的一样东西啊，当你受伤的时候，它呢来去给你一些补救。当然这个东西呢已经现在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呢，它那个气味也好，包括它那个颜色也好啊，会弄得哪儿都是的。小的时候呢，这儿就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加上它之后，你身上更是哪哪都是，弄哪都是，不好洗。第二样东西呢就可爱很多了，一看你看很整齐很可爱，两面上面有一些卡通图案啊，这明显就是要安抚小朋友情绪的，这是现代小朋友们用到的一种医疗方面的东西
1: 啊，
0: 医疗的一种医疗器械吧。
1: 我觉得第一样东西会勾起很多70后、80后、90后痛苦的回忆啊，但是也是痛并快乐着吧。就小时候开心的玩的时候，有时候难免磕碰嘛，受伤，受伤了之后呢，你就会涂上这个东西，涂完之后，我的妈呀，可能你本来受的伤没那么大哈，一个小口子或者擦破皮儿，涂上之后可隆重了，看着。
0: 你仔细看了吗？第一张图片里面啊，这个人手拿着这瓶东西，这人手他的左手的食指的指甲盖儿
1: 也抹了，
0: 就这颜色
1: 对，就抹了哈。那会儿好像就经常身上，尤其什么膝盖啊、胳膊肘啊，一受伤就抹它啊。然后这颜色还挺明显的。
0: 对，
1: 哎，这是第一张图。第二张图刚才说到了，我觉得就第一张图，如果你让现在小朋友去猜，他未见得能猜对啊，因为这东西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但第二张图，现在小朋友应该很熟悉，哎，是卡通的，这东西也是家家户户都有，但是不一定长这样。哎，这个是适合孩子用的。所以来猜猜吧，这俩东西都是什么呀？您关于这俩东西，尤其关于第一张图片，您有什么回忆？您小时候是不是也用过？您是干什么的时候用的啊？我相信大家对于那场景都历历在目。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答题，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每天抽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一边答题互动，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
1: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实务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
0: 我国今年以来已经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了操作指南。
0: 再来看公安部公布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10起典型案例。
1: 昨天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

0: 很多家庭如果有机顶盒的话，机顶盒在外边是吧，机顶盒一个遥控，电视机一个遥控，那国家广电总局表示呢，未来这机顶盒的功能啊将会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里面，到时候用户配备通用的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1: 以后就方便多了。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也同步介绍了，全国微短剧的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要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
0: 热门消息继续来关注，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篮，花坛是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
0: 我国调查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发现了2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底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
1: 那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昨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早苗自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
1: 澳大利亚将会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呢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
0: 来关注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昨天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所谓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
1: 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各代表团欢迎仪式，昨天在当地的花园码头富士广场举行，那中国代表团也在昨天亮相。
0: 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的6:20，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中国男篮迎战日本男篮，胜者将锁定决赛席位。
1: 关注一位大家很熟悉的国外的歌手席琳迪翁，近日呢，传奇歌手席琳迪翁在巴黎进行了6年沉寂之后的他的第一次完整的演出。
0: 早上的8:08，上班路上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到的是，你以为的低谷其实是变好的开始。读几本之前没空读的书，学一个不起眼的小技能，坚持锻炼身体，不用怕暂时没有回响。就像竹子一样，生长前期默默扎根，地面看啊，看似没有什么变化，而根系却早已经在地下不断的延展。别怕走得慢，只要不退缩，每一步都在向上攀爬。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在秋天啊，这个早上的早安奶茶，我觉得咱们回忆的应该是夏天的事儿啊，对吧？
11: 夏天皮肤裸露在外，小的时候咱们70、80、90后，谁不是站一块儿那儿一块儿
10: 啊？
11: 小时候胳膊肘上啊，脖领盖上哪哪一磕破的时候，哎，家长往往这个时候就要拿出来第一瓶东西了，就是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给大家亮出来两张图片里面第一张图片那一瓶东西，那一瓶带着颜色的东西拿出来要给你涂涂抹抹。
10: 小时候很常见的一种药水啊，家家户户都有，而且就是会用的频次很高。这东西啊，看手机尾号8121这朋友说了，太熟悉了，我小时候啊，我的膝盖上就没有断过抹它，总是受伤。那时候孩子也皮啊，到处跑啊，是吧？你爬树啊，干嘛的，总是会摔啊，碰的，所以难免就得会用到这个东西。而且那会儿你用到这个东西啊，挺明显的，包括结的那个尖儿都是那个颜色的，
11: 是
10: 啊，最后你可能还会忍不住把它抠下来。
11: 哎，你今天就想，咱长大之后，尤其是现在，你有多少年没结过尖儿的？你的身上。
10: 对，我觉得随着智力的发展，可能你也知道，就是不能老去接它、
11: 原来我们是长大了，是吧？
10: 对，得让 它自然脱落。你想，你小时候等它没长好，你就把它等不及就接下来的，所以都落下了伤疤嘛，
11: 是
10: 吧？
11: 还真是啊，因为现在就知道保护自己了。包括这尾号是7979这位朋友也说了，说80后的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把这个脸给呛破了。
10: 哎呦，
11: 我奶奶非要给我抹这东西。
10: 哎呀，抹脸上，
11: 我怎么反抗都没有用。
10: 嗯，
11: 哎，别提了。路上碰见同学我都不好意思打招呼，
10: 是那会儿是啊，你觉得家长好像也不在乎这个，甭管是胳膊腿上还是脸上，就只要破了就给你上这个，主要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药啊，
11: 没有
10: 这个药是比较通用的。后来呢，这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哎，所以现在第一张图啊，我觉得80后90后小时候一定用过啊，但是你要让现在小朋友去猜，他大多数是没有见过也不认识，他可能也没有见到别人身上抹过这个啊。
11: 那他更熟悉是第二张图片里的东西。
10: 第二张图片一看，花花绿绿的，不大点一个是吧，哎，轻轻一撕开啊，往身上一贴就行了，还是个小卡通图案呢。哎，小朋友会挺喜欢，减轻干这个事儿时候的痛苦。
11: 哎，但你别说，就是刚刚我跟星华聊啊，他提了一个问题，星华说这个东西第二样东西到底叫什么
10: 啊，
11: 就是一字之差。
10: 对
11: 啊，有两个名字，
10: 对，
11: 同样的形状，但是它是不一样的东西。
10: 哎，对，我们跟大家说了吧，就是、很多朋友说第二个我知道，这不是那个创可贴吗？大家知道有的叫创可贴，有的叫创口贴，其实这两个东西不是一样东西。
11: 你不说我还真没留意过。
10: 哎，这两样东西，一个里边是上边是有药的，一个上边是没有药物成分的。
11: 那我们平时用的没有药的那个普通的那个，应该叫，
10: 那当然是得让大家去猜了呀。哎，你再等完早安奶茶，你答答题不就知道了吗？你看，你答对了，你还有机会赢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这买卖多合适啊！
11: 啊，确实这个问题你没琢磨过啊，但是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10: 哎，是的，
11: 欢迎大家来去互动留言，来猜一猜啊，来去答题。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复早安奶茶，进入留言帖。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刷新一组省内的消息。

0: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一组，9月15号到9月30号，我省开展2026年度百模赴百景揭榜挂帅工作，促进工业大模型在行业规模化应用。
1: 继续来看，日前我国正式批复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五个城市群包括了两个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京津冀、大湾区，三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是东北、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还有黄河几字湾中原。
0: 北京合力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工业智能创新中心、中汽制造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河钢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京津冀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近日呢共同签署了加快京津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合作协议。
1: 2026京津冀体育旅游精品案例日前公布，河北共有2026京张一家亲、草原文化艺术季暨上义县第20届赛阳会等五个案例入选。
0: 石家庄市2026年度身边榜样学习宣传活动昨天举办。
1: 继续来看民生消息，近日石家庄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的专项治理，重点查处电动自行车遮挡号牌、套牌还有污损号牌等违法行为。
0: 近日承德市有几辆闲置多年的老旧公交车改造而成的怀旧主题市集悄然走红。怀旧主题市集呢位于承德公交集团的东侧，也成为了老城新晋的治愈系打卡地。
1: 再来看看放假安排，来看河北博物院中秋和国庆假期的这个安排啊，已经出炉了。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也就是两个假期期间，省博是正常开放的。开放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到傍晚的6点，然后傍晚的5点半停止进馆，9月28号是闭馆一天。
0: 时间好快啊，现在大家都在去计划着中秋节的事儿啊，双节马上就要来了，尤其是下周五我们将会迎来中秋假期。那么一到了中秋呢，大家要准备的就是要走亲访友，要串门，要回家看望老人，要送的一些东西伴手礼。另外你说到了秋天啊，我们送东西也要讲究时节，你说你在秋冬的时候要送的时候，秋冬咱们需要的东西需要什么呢？需要的是气血。因为现在到了换季的时候，很多人会发现自己身体亚健康，你明明睡觉你睡得不晚，但是你就是没有什么精神啊，春困秋无法打哈欠，脸色也不好，身体啊容易掉头发，感觉总是没劲儿。其实这个就是你的身体的气血在发出警告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进补是很重要的。另外说到进补，还有一个话题就是你不能盲目进补，因为秋天盲目进补呢，可能就会让你的身体有这种燥气，会上火。这个时候需要中和一下。今天啊，我们就给您推荐一个中秋好礼，适合送人，更适合您自己吃的，来自冬至子时的一个新系列——西洋参阿胶糕。就是今年中秋送礼的绝佳选择，而且今天性价比拉满了，拍一给您发三盒，到手原来是一盒219，今天三盒219。
1: 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哎，其实我们节目里经常说阿胶糕啊，今儿这个有什么不同啊？主要是因为它加了西洋参，因为大家知道西洋参这东西是补气的，阿胶是补血的，你这两样放到一块儿，气血周身循环啊，一块儿给您补上。
0: 嗯，
1: 还有就是阿胶这东西，大家知道它是温性的，你难免怕它上火，但是西洋参呢这东西性凉，哎，所以这俩东西一结合，你又滋补还不上火啊，所以这个真的做得挺完美的一个成分。
0: 是
1: 西洋参的阿胶糕包装也很好看啊，你中秋拎着去送人，爱马仕城的国潮礼盒，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的这个图案啊，很高级大气，打开里边独立小包装50块，半斤装啊，足斤足两的，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219，还送您两个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就是还是219，但您到手三个礼盒，您送人的您自己吃的都有了，还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口感不好，体验不满意，剩余产品全额退款，运费我们来承担。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而且今天回复给力，或者说您直接点开河北音乐广播我们那个微信视频号，您还能看到千年汉方中秋节的一场专属视频直播。
0: 对，
1: 您进直播间里边买啊，去或者说在直播间里边是谁啊，一个是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一个是千年汉方厂家的这个负责人啊，所以说两位一块儿跟您来说一说，比如说您什么体质适合补点什么呀，或者说您多少预算，您想中秋送给谁，您想买点什么呀，什么样的礼盒啊，里边什么东西啊，怎么买合适啊，他们都能给您讲的明明白白的啊，走亲访友各种礼盒，而且包括除了阿胶之外啊，像什么黑芝麻丸啊，什么山楂丸啊，红豆薏米茶呀，什么这个玫瑰花茶呀，脸上用的玫瑰水啊，千年汉方全系的产品今天直播间里边 都有，而且还都便宜，还都有福利，还有福袋啊，抢红豆薏米茶。所以说各位赶紧去直播间也看看。
0: 对的，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个直播了，大家回复给力呢，也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昨天在直播当中的一个爆款，我们1024全新推出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昨天呢，也是很多朋友买完之后觉得，哎呀，这个等了一年了啊，因为你这卡真的做的第一不撞卡，第二呢很用心，因为我们每一张卡当中就是三个这个当下这个世界很好的食材，然后让你送给别人之后呢，别人人家什么时候想吃东西，随时来去提，然后呢，这卡做的也很精致。这次呢，我们有888型的，有1288型的，有1688型的三款礼卡，主推888型，市场价卖356，我们上新售价呢仅为一张卡339，而且这个卡昨天特别受欢迎，所以我们呢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补贴。第二张这个卡型的话，直接半价。两张这个888型的秋天的礼物卡只要508.5元，团购还有更多优惠，限量发售售完为止，送人体面不撞款。另外1024我们中秋好礼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东西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全场满399立减50。中秋节之前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去到乐商城逛一逛，选一选。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注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是的，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哎，我们微信上很多朋友留言啊，塞亚的眼泪，这朋友刚才留言了，说哎呦，说这个刚才听主持人说到这个创口贴、创可贴的事儿，说这个今天不是猜这东西吗？说小时候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东西，还老以为自己写错字儿了，后来才知道说两者的区别哈、
1: 啊。
0: 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说这创可贴和创口贴一字之差，但这东西不一样，就是一个东西上面是有药的，一个上面是没有药物的。哪个呢？就是那创口贴，那个上面是不含药物的，它就是胶布给你垫个那个棉垫就行了、
1: 哦、啊，
0: 给你隔绝一下灰尘是吧？物理隔挡一下哈、啊。但是那个创可贴，它里边是有药的。啊，就是给你消炎止血啊，保护伤口的那个药，创可贴。
1: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大多数用的都是创口贴，
0: 取决于你家买的是哪个。
1: 我们家买的一般不带药，不带药的话就是创口贴
0: 啊，对对对，
1: 就是隔水简单的防护一下。
0: 对，但是你看有的那种是云南白药的那个创可贴，它就是有药的。对。
1: 哎呀，今天你看我们聊的是医药方面的事儿、啊，因为这关乎到了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时代的变迁的回忆。
0: 嗯。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创口贴，也没有创口贴，我们有的只是带颜色的药水啊，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到
1: 你小时候让你身上这儿磕一块，
0: 身上对，本来磕一块，然后用上魔法药水之后，
1: 在这有颜色，紫一块啊。小时候呢，你说谁没有磕磕碰碰过呢？
0: 哎、
1: 小的时候一磕碰就有这东西了，而且这东西的颜色啊，给很多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嗯。
1: 当年您用过这个东西吗？您还记得当时的情境吗？欢迎您呢，可以边猜题边回忆。
0: 哎、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来去进入到留言帖互动了。那么参与互动呢，依旧能够成为幸运听众，获得黄金小马奖品或者是山姆的早餐。
0: 每天我们猜到的题啊，都是体现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当然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热点新闻，关注一下现在这 AI 时代的发展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AI 重构分工之下本科生扎堆读技校这事儿。说今年秋季开学呢，各地的技师学院出现了新的景象，众多已经手握本科乃至研究生文凭的毕业生，本该步入职场，却纷纷选择反向求学，重回技校去学艺。比如说吧，山东化工技师学院新招录大学生当中，本科生占比达到60%多，而且还有少量的硕士研究生。
1: 哎呦，
0: 无锡呀、合肥呀等地的技师班也都迎来了一批高校毕业生。
1: 这场学历的回潮，并非学历贬值的无奈妥协。你放到 AI 如今重构分工的窗口期去看啊，方向刚好相反，不是本科生在降级，而是会动手正在被产业重新定价，标准化的理论知识。很多朋友认为可以被 AI 替代，而实操的动手能力和技术成为了有较高壁垒的职业核心竞争力。
0: 说到 AI 了啊，大家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啊用到的比较多的一个 AI 助手豆包哈、
1: 嗯、
0: 我们来说说豆包吧。最近不是出了豆包手机吗？说这豆包手机，哎呀，这智能手机，这是你想干啥这手机就直接帮你干了、
1: 嗯、
0: 来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9月16号，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的努比亚 X Ultra 正式开售。售价方面哈、啊、它这个售价呢是5999的、7000多的都有。有人尝试用豆包手机这个助手打开微信、小红书、美团外卖、淘宝等多款应用进行发帖呀、下单、给我点外卖呀、帮我网购买个东西呀，结果啊，它能够帮你打开对应的 APP， 但是它没有办法实现 APP 里面的自动化操作，
1: 还没有打通啊。举个例子，如果你和豆包手机说帮我发一条朋友圈，那么接下来手机将会自动帮你打开微信界面，但是发朋友圈这个动作还是需要你自己亲自去做。字节系应用和少数呢已经接入了第三方应用，可以流畅的操作，比如说用这豆包手机操作豆包啊，还是很方便的。但是像微信呢、淘宝啊、美团啊等等这种国民级的应用，仍然目前是门禁森严。
0: 哎，这部急着抢占全球首款的 AI 手机带着亮点，但是也带来了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走向了市场，也在提醒人们 AI 真正接管生活需要跨过的不只是技术门槛，还有应用生态、商业利益和用户的信任。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张杰把没说出口的想念唱出来，歌声在耳畔轻浮，像是一次深情的倾诉，送给每一个把思念藏得很深的人，谢谢你还在相信爱。特别推荐理由，思念的具象，温暖的歌，张杰，千万次想象。
4: 花灯缠绕几行，星星后代开放。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

0: 戒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回到小时候啊，今天早安奶茶，我们的题目继续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今天我们猜到两张图片，这两个东西实际上它的用途是一样的，但是第一张图是70、80、90后小时候会用到的，
3: 对，
2: 现在小朋友基本上没见过，因为这个东西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啊。
3: 是。
2: 然后第二张图片是现在小朋友用的。
3: 我们来看到尾号是7860这位朋友啊，来去怀念了自己小的时候跟第一样东西打交道的经历。他说第一个呢，这药水啊，我印象挺深的，一抹一大片，
2: 嗯，
3: 深紫色的，
2: 对，
3: 小时候用的都是这个，那个时候还不用碘伏呢，
2: 哎，
3: 对，碘伏是后来才有
2: 的，后来，嗯，
3: 说我经常用，嘻嘻嘻，你看你调皮啊，
2: 是这个嘻嘻嘻能看出来小时候没少受伤啊。这个还有手机尾号7355这朋友说了，哎呦，小时候啊，那腿净磕破了，一抹就一片紫。啊，说第二张图，现在我们家孩子但凡有一点点磕碰一点点疼痛都必须得贴，为什么呀、哦、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可可爱爱的啊，贴完之后那小手指头都得翘着待着。
3: 哎呀，这东西这都是情绪价值，现在啊都是有卡通图案的、
2: 嗯、
3: 还有朋友说了，哎呦，第一个东西啊有印象，外用杀菌小擦伤，割伤破皮儿，抹上去紫乎乎一层、
2: 嗯、
3: 杀菌加收敛，在伤口表面形成保护膜，防止化脓感染、
2: 嗯、
3: 简单一句话我来回忆一下吧，小的时候呢、
2: 嗯、
3: 摔破了膝盖，拿那棉签抹上一层这个、
2: 哦、
3: 伤口紫紫的，就是它。
2: 对、
3: 嗯、
2: 然后你知道还有什么朋友吗？0109这朋友说
3: 怎么了，
2: 哟，第一个东西，我是80后、
3: 哦、
2: 我跟你们说、
3: 嗯、
2: 我小时候特别羡慕膝盖跟胳膊肘上有这个的、
3: 哎、
2: 说我觉得那样看起来很酷，我总希望自己也能用，奈何我胆子太小没有机会用，就把自己保护得很好，没有受过伤哈、
3: 啊。我们会觉得就是只要是别人小时候认为只要是别人有自己没有的、
2: 啊、
3: 那就是很酷的东西、
2: 啊、是吧。我小时候觉得自己每到夏天穿着花裙子的膝盖之上永远是抹着这个药水，现在想想也觉得挺可笑的啊。小时候的印记嘛，而且这个印记都是痛并快乐着啊。
3: 是的，
2: 所以今儿不光是答题 啊，欢迎各位来回忆回忆。第一样东西难度不大，不知道您能不能想起来小时候用它的记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留言答题，有机会中奖。来听听昨天中奖的朋友。
4: 啊，你好，你好。
5: 哎，你好，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这个中奖电话。
4: 哇，太惊喜了啊。
5: 我看您是哪里人？
4: 石家庄的。
5: 哦，啊，贵姓啊？
4: 我姓李。
5: 平时听节目什么时候听啊？都一般。
4: 一般都是就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快乐出发和一路畅听听的最多了。晚上听那个大橙子聊天室。对，早晨就听你跟星华。
5: 对，我看到您的留言了，猜老物件，您喜欢猜什么？我们猜过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觉得还挺深刻的，或者觉得挺有意思的东西？
4: 就是这些，那个前一阵那个文具也挺有意思的，不过文具那会儿吧，好多我孩子还小呢，所以就说那个没有那么多孩子跟我之间的互动。
5: 嗯嗯。
4: 但是那个文具勾起我小时候的回忆了。
5: 孩子现在多大了？
4: 才1岁多，还没上学呢，所以他如果要是他用上了的话，那肯定会跟我更有互动，更有共鸣。
5: 如果让您说一下老物件，您特别怀念，最能想到的是什么？
4: 哎呀，这我得想想。
5: 吃的、穿的、用的，家里的。
4: 你说穿的，就让我想起来那个小时候小女孩穿的那个布鞋，一个白布鞋，上面有5朵紫色的花。现在孩子们，你一说那个什么中考啊，因为我有那个妹妹，她那个中考这前两年了，中考就是要买这个体育鞋、什么运动鞋什么的。然后也听周围同事说，给孩子买什么这个比较特殊的鞋，运动上面呢比较贵啊什么的。一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就爱穿那个胶鞋，然后那个白色的那个跟芭蕾鞋似的，上面有5朵小花、
5: 哦、
4: 然后一个交叉的绑带、
5: 哦、
4: 想起来跟原来的对比了。
5: 打电话送给您就是黄金小马和我们的山姆的早餐2-9-1，你想要什么东西？
4: 我选山姆早餐，打工人每天匆匆忙忙的、哦、根本来不及好好吃饭，让我这个月享受享受早饭吧。
5: 没问题。
4: 不管哪个都是1624的这个礼物，都是心意，我们啥味儿都不挑啊。吃啥都香。
5: 谢谢谢谢。
4: 祝 1024的工作人员们每天上班的时候都能开心点，工作不要那么忙。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路上都不堵车，早点回家。

0: 小时候调皮总受伤，长大了别忘了关爱亲爱的自己啊，亲爱的老几。人到中年也到了进补的时候了，尤其到这个季节，春困秋乏，浑身没劲儿。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滋补但是不上火的好礼，而且这个东西非常适合您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去走亲访友拿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
1: 特别加入了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而且呢，西洋参呢性凉，补气养阴，清火生津。阿胶呢又重在养血，充盈身体的津液。这样的话呢，两者搭配非常的平衡，让您在补气血的同时还不燥热，推动气血周身循环起来，温润不腻。而且这个东西是低糖版本的阿胶糕，怕甜怕胖的人群可以放心吃。今年呢，冬至子时对这一款西洋参阿胶糕啊，因为专门为中秋节来呈现的，它有一个礼盒的升级，爱马仕橙轻奢国潮礼盒，非常漂亮高端，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足足里面有50块大容量，然后呢有面有里，半斤装，原价299这一个礼盒，中秋专属福利到手，这一个礼盒只需要219，加了西洋参的阿胶糕啊，219、嗯、而且今天您下单的话，我们即送您什么呢？黑芝麻阿胶糕两个礼盒，也就是说您买一个礼盒到手能得到三个精美礼盒，依旧只需要219，还支持免费试吃、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还能看到1024定制的秋天的礼物卡，每年在这个时候啊，一到秋天我们就会发售，这个是昨天中秋节特别直播的时候我们首发的，
1: 对、
0: 也是一个爆款。今年呢给大家准备了三款礼卡，888型、1288型和1688型、里边是不同的东西啊，都是三样东西、嗯、然后呢适配不同的送礼预算，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的，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日礼赠。888型市场价356，上新售价仅339，重磅福利第二件还半价，团购还有专属优惠啊，当然这是限量发售，售完即止。
1: 是，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送人体面不撞款。
1: 那么1024专商城呢，在中秋佳节之前，我们的专区还有更多的中秋好礼，礼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应有尽有，包括我们的蟹卡今年是卖得非常好的，全场都是满399就给您立减50块钱，很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您可以继续回复给力来去选一选。另外现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视频号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好推荐官新源和我们的老朋友冬至子时千年汉方的品牌的负责人正在进行一场中秋节的特殊的直播、
0: 嗯、
1: 里面有很多千年汉方他们家的滋养好物，今天直播比平时卖的还要便宜，您可以再去挑一挑选一选。
0: 是的，今天快乐出发我们就先陪伴您到这儿了，稍后莎莎继续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遍。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5: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5: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9月15号到9月30号，我省开展2026年度百模赴百景接榜挂帅工作，促进工业大模型在行业规模化应用。之前，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五个城市群包括2个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呢是京津冀大湾区；3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东北至长三角、新疆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字湾至中原。我国今年以来呢，已经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昨天，我国在海南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北京时间今天的18点20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中国男篮迎战东道主日本男篮，胜者将会锁定决赛席位。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见阴，其中呢，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上午，保定东部、苍

0: 州衡水北部有雾。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挑风蹄，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拍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5: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额尔古纳乐队带来的鸿雁。异乡工作和学习的朋友，中秋节国庆节能回家吗？鸿雁这个意象呢，自古总是被用来寄托思乡怀亲的情感。唐宋时期，诗人在诗词当中啊，就常用鸿雁来寄托乡愁，寄托盼望亲人音讯的那种情绪。比如说杜甫的《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比如说王湾的《乡出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还比如说李清照的《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的这个雁字啊，我们太熟悉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学的那个雁群飞行的时候，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雁字。孙浩，中华民谣，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为什么大雁要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呢？这后来才知道啊，有一部分的好处就是，大雁排成人字的时候，头雁扇动翅膀的时候，身后会产生上升气流，后面的大雁呢，借助这股气流飞行，能够大幅的减少体力消耗。那为什么后来又要换队形换成一字呢？因为头雁啊，承担最大的风阻，最容易疲劳，雁群呢会定时的交换左右的位置和领头的位置，让疲劳的头雁休息休息，劳逸结合。哎，通过编队，他们能够比单独飞行多飞约70%的路程。大雁又要远走高飞了吧？石佳莹、金志文，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高效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里洲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9: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0: 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中秋国庆不能回家的孩子会特别想妈妈吧。2004年的时候呢，当时唐田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到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参与超级女声相关唱片的制作工作。那是唐田尝试填词的开始。当时呢，要为周笔畅写出道的一首原创作品。这对于周笔畅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歌。

歌。当时周笔畅呢就坚持要选一首唱给母亲的歌曲来感谢母亲的爱，于是唐田也结合自己对妈妈的爱写了这首非常成功的《笔记》。

0: 很快呢就要到中秋节了，大家呢走亲访友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秋冬进补，你看大家一到这个季节，春困秋乏就浑身没劲儿，该补补了，补一补来年身体更壮实，我们度过秋冬这个季节。但是补的话大家也都觉得，哎呦，北方的秋天太干燥了，你这一补一不小心就上火了，怎么办啊？今儿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啊，滋补不上火，特别适合自己吃，还有就是中秋你走亲访友，你拿着去送给别人当个礼物，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其实说到这个阿胶糕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阿胶糕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它加了西洋参了。大家知道西洋参这东西是补气的，阿胶呢是补血的啊，这两样东西给你一结合，推动气血周身循环啊，给你补气血。还有就是阿胶啊，它毕竟是温性的啊，这东西就是它会有容易滋腻，但是西洋参它是性凉啊，所以这俩东西一结合又滋补，还中和了这个滋补的这种燥热啊，又补又不上火了，还是低糖配方的，很健康。包装呢也非常漂亮啊，是那种爱马仕城的国潮礼盒，图案呢是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非常大气，独立包装。哎，你打开之后里边50块啊，独立的这种半斤装足斤足两的，原价是299，中秋专属福利价到手219，这还不够，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也就是说您219你到手三套礼盒啊，你自己吃的你送人的都有了，还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吃着口感不满意，剩下的产品可以全额退款，我们承担运费，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还能看到1024定制的秋天的礼物卡，昨天我们中秋节直播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昨天首发的一个爆款啊，今天我们准备的是888型1288型1688型三款的这个礼卡，它是不同的这个卡型，里边是对应的不同的东西，但是它的价格也是对应的不同的预算啊，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的，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日礼赠。888型市场价356，上新我们的售价只要339，重磅福利第二件半价，团购还有专属优惠，限量发售，售完即止，送人很体面，而且不撞款。当然我们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啊，白酒礼盒啊，茶叶礼盒，月饼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呢每满399立减50，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逛一逛啦。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今天的7:30到10:00呢，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千里汉方中秋节专属福利直播，多款中秋超值礼盒，包装精美大气，走亲访友礼赠贵人，有里有面。冬至子时黑芝麻阿胶糕中秋专属的特惠，买二发三，仅需158元，阿胶搭配黑芝麻，然后呢这个滋补温润，自食送礼两相宜，看直播还能参与福袋抢红豆薏米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
5: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生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2: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4: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小丽的女儿情，现在呢再看西游记也要感叹当时的服化道一定非常努力了，但是到现在还是看着吧有点简陋，但并不妨碍我们依然喜欢里面像大玩具一样现出原形的牛魔王。想当年西游记真是一集一集攒出来的，到了周四就会去买广播电视报，把所有喜欢的电视节目都标出来，然后就盼着一家人就围坐着看西游记，气氛呢就暖融融的。现在呢生活水平提高了，把开心的门槛也提高了，不过这么多年依然有很多朋友还是特别喜欢骑自行车，只是对车子的要求也是更高了。想当年在家属院里面骑自行车绝对也是一种非常炫酷的娱乐方式，哎，那个时候的孩子确实真皮实。水木年华带来这首《单车岁月》，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京津冀体育旅游精品案例日前发布，河北呢共有2026京张一家亲草原文化艺术季暨上义县第20届赛阳会等5个案例入选。石家庄市2026年度身边榜样学习宣传活动昨天举办。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昨天，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说，全国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见阴，其中呢，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北部和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上午，保定东部、沧州、衡水北部有雾。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您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一首《天使》。今天呢，会遇到谁？有什么惊喜吗？就像当年梁静茹和五月天的遇见。梁静茹和五月天的渊源从双方出道前就开始了。当时梁静茹在李宗盛的帮助下筹备第一张专辑，就很惊喜地听到一些五月天很原始的歌曲小样。当时梁静茹还特别去看他们的小型演出，他们也很快就认识了。后来有机会呢，翻唱五月天的歌。选歌的时候呢，梁静茹真是纠结了好一阵子，后来觉得翻唱还是要翻唱她特别喜欢的，觉得特别经典的，于是她选了这首节奏非常有力量的《温柔》。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7: 燕之屋，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0

0: 399元，
1: 哇，
0: 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3: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2: 10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现在回头听听这首黄品源和莫文蔚的《那么爱你为什么》，就觉得李宗盛的歌词真的是绝了。你就发现那个时候开始，李宗盛就拒绝内耗了。现在呢，很多朋友也越来越明白，很多时候哪怕我们是对的，也不用非证明别人是错的，因为呢，并非所有人都值得你费时费力去沟通。那句话怎么说的？井蛙不可语于海，夏虫不足以语于冰，对吧？有的时候少说一句，腾出时间多想想，让自己高兴的人和事儿不香吗？尤其呢，您看啊，马上到周末了，真的更要拒绝内耗，要开心啊。虽然说这次周末的时间有点短吧，但是有总比没有强，您说呢？苏瑞继续带来这首《跟着感觉走》，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什么说的，有些歌曲它的音乐律动感就是特别强，听到它之后啊，你就不经意的就是想要和它一起律动起来。在这方面呢，陈小春哈、最近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街角的晚风也是有这样的魔力。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里洲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有你
10: 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3: Phonic 是一支比利时的三人梦幻流行乐队，这首歌最初是乐队为芝华士酒写的一段广告歌，只有短短30秒，旋律柔和悠扬，意境优美，有种暖暖的感觉。因为广告播出后大受欢迎，乐队将这首歌重新改编，正式放入专辑当中。 Power Phonic When You Know

0: 很快呢就要到中秋节了，大家走亲访友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秋冬进补，你看大家一到这个季节，春困秋乏就浑身没劲儿，该补补了，补一补，来年身体更壮实，我们度过秋冬这个季节。但是补的话，大家也都觉得，哎呦，北方的秋天太干燥了，你这一补，一不小心就上火了，怎么办啊？其实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啊，滋补不上火，特别适合自己吃，还有就是中秋，你走亲访友，你拿着去送给别人当个礼物，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其实说到这个阿胶糕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阿胶糕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它加了西洋参了。大家知道西洋参这东西是补气的，阿胶呢是补血的啊，这两样东西给你一结合，推动气血周身循环啊，给你补气血。还有就是阿胶啊，它毕竟是温性的啊，这东西就是它会有容易滋腻，但是西洋参它是性凉啊，所以这俩东西一结合又滋补，还中和了这个滋补的这种燥热啊，又补又不上火了，还是低糖配方的，很健康。包装的也非常漂亮啊，是那种爱马仕城的国潮礼盒，图案呢是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非常大气，独立包装。哎，你打开之后里边50块啊，独立的这种半斤装，足斤足两的，原价是299，中秋专属福利价到手219，这还不够，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也就是说您219，你到手3套礼盒啊，你自己吃的你送人的都有了，还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吃着口感不满意，剩下的产品可以全额退款，我们承担运费。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还能看到1024定制的秋天的礼物卡，昨天我们中秋节直播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昨天首发的一个爆款啊，今天我们准备的是888型、1288型、1688型3款的这个礼卡。它是不同的这个卡型，里边是对应的不同的东西，但是它的价格也是对应的不同的预算啊，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的，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日礼赠。888型市场价356，上新我们的售价只要339，重磅福利第二件半价，团购还有专属优惠，限量发售，售完即止，送人很体面，而且不撞款。当然我们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啊，白酒礼盒啊，茶叶礼盒，月饼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呢每满399立减50，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逛一逛啦。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谷谷和王志瑞，我的纸飞机。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

0: 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印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7: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5: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王菲的一首《只爱陌生人》。哎，您发现了没有啊，其实身边很多笑起来很灿烂的人都有一些社恐，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不喜欢寒暄的尝试，就是喜欢能够让自己特别放松下来的环境，就是一直让自己保持那种活在人群却不融入人群的状态。您是这样吗？李健《风吹麦浪》。

风吹麦浪是一首怀念旧爱的歌曲。男人到了两个人曾经一起看风景的老地方，看蓝天下涌动着的金色的麦浪，男人心里想什么呢？他在想当时在一起的时候那些美好的时光，当然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很难过的经历，想来想去可能还会觉得自己还挺适合一个人待着的，没辜负，没牵挂，没感动，没失望，没惊喜，也没例外。但是我好想你，苏达利。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

0: 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石家庄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治理，重点查处电动自行车遮挡号牌、套牌、污损号牌等违法行为。近日，承德市有几辆闲置多年的老旧公交车改造而成的怀旧主题市集悄然走红。怀旧主题市集位于承德公交集团东侧，成为老城新晋的治愈系打卡地。河北博物院中秋国庆节日期间的开放时间安排近日是已经出炉，9月25号到9月2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正常开放，开放时间是9点到18点，17点30分停止进馆，9月28号闭馆。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提示，2026年下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将于9月19号到21号举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这是我国首次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北京体育大学举行2026年开学典礼，昨天进行，马龙、冯宇、李雪芮还有张常宁等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以新生的身份在北京体育大学开启了新的篇章。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见阴，其中呢，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上午呢，保定东部、沧州、衡水北部有雾。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然。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不见不散。
2: 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像李克勤、周晓鸥、海来阿木、孟然、邓玉君。孟然从小呢就特别喜欢音乐，6岁开始练习钢琴，初二的时候就考到了钢琴十级。大学期间的孟然呢，就经常给别人写写歌呀、伴唱啊。当时其实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大学毕业之后，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孟然就在沈阳当地的一些酒吧唱歌赚生活费。据说呢，当时他特别拼，每天晚上在酒吧连续唱3、40首歌。高强度的工作也是让孟然的声带受损，也是经历了2年多的恢复期，才可以重新的去开口唱歌。如今呢，当年的那个拼搏已经成了来时路。少年。

0: 马上呢就要到中秋了，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很多人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呢，既体面又走心又不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我们来听听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

0: 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去给您九提九炼，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由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Pretty Woman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杨宗纬，我变了，我没变。随着年龄的增长，您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变了一些也没变？年龄是一种符号，也是一种提醒，希望我们都有与之相匹配的内涵，或天真，或无畏，或沉稳，或纯粹，活得像自己，就是对生命超级好的一种馈赠，对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老狼带来这首《美人》。稍后你要听到1024午间档，糖豆为你主持。明天我会在这里，依然和你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各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傲来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服装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染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一零二四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8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傲来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脱汗，暗沉粗糙，换季一道，肌肤总是不在状态。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夜展。

0: 岛，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2: 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郝云。

0: 见到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开始的节目来自河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名字叫午间道，我是主持人唐豆，欢迎来收听本期节目，感谢有你的陪伴，希望今天有你，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有你。我其实是一个在生活当中感情非常充沛的人啊，也有非常多的感性的想法。我常常会在想，每一次如果走在人行道上，我走路超过了身边的老人，他们心里会不会难受？六七十岁了，走路有的时候都费点劲，对吧？我却用我孔武有力的步伐在他们面前炫耀我的年轻，我怎么回事啊？有的时候经常都这么想啊。可是当我又这么想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部分人。你肯定是见过啊，在公共场合，也可能是在你撸串的时候，也可能是在公交车上，也可能是在地铁上啊，就是这种场合，他在那块打个电话，动辄都是上百万的生意，扯着嗓子才在那喊呢，他们怎么不考虑考虑我的感受？不仅个不考虑，反而很得意。又快到月底了，而且昨天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讨论过了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啊，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会收到来自亲朋好友的结婚的请柬，对吧？份子钱他自己不会跑过来，跑到你家说，哎，你猜猜我是来替你干啥了。真的，我无法在那些被我花掉的钱面前保持矜持，好几次我都想对着天空大喊，那些被我花掉的钱，我好想你们呀，如果你们也想我了，就抓紧时间回来吧。我不知道大家会在未来的两次，一次是中秋嘛，一次是国庆假期当中啊，是如何度过的。我想过了，其实你无非就是磕 CP 嘛。有朋友说了，我不磕 CP。 哎，你听我说，其实你无非就是磕 CP， 那么磕谁呢？人和钱，人和假期，人和手机，人和床的 CP。 内向的人磕手机跟床，外向的人磕钱跟假期。我属于中间一派，我两边都磕。我打算一边上班一边休假一边玩手机。当然了，你说现在讨论放假这件事情早吗？说早早，说不早其实也不早了。你们知道本周周末得上班的事儿吧？
2: 那就不早了。
1: 放假就

是这个样子的，在咱们中国有个词儿叫苦尽甘来，听过吧？就是用来形容这种放假的模式。哎，想放假先上班。如果没有上班的衬托，那都成放假了，放假其实也就显不出来它的美好的意义了，对吧？大人你该上班还得上班，你小孩你该上学你还得上学。我的同事昨天在办公室接个电话，是去幼儿园接孩子的爷爷打过来的，哎，特别开心，非常的激动啊！这个说打电话啊，专门说那个你儿子在学校当官了，当了个管饭员。同事说啥叫管饭员呀？爷爷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孩子挺高兴，我跟你妈也挺高兴啊。孩子当官了，特意打电话跟你说一声，因为他当时接电话的时候开的是免提，不得不承认，就是人现在岁数大了，就好有这毛病，接电话老是开免提，好像不开免提他都听不清一样。所以我们整个办公室当时在的人也都能听得到啊。挂了以后，我们办公室还有个同事说呢，说哎，你家今天晚上可得出去吃了，家里有人当官了，不得庆祝庆祝啊。你们家小孩有没有在学校里面啊，就是当过班干部是吧？班长啊，课代表啊，而且现在你发现幼儿园的这些这个幼儿园的这些职称，不是，就是个管饭员，还有第二号这个电池管理员，这玩意儿叫啥呀？我可以告诉大家，反正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没有这么多不太熟悉的表扬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当过我们班班长，竞选出来的啊，没有靠关系。后来上了初中以后呢，我还当过英语课代表。总之呢，我就觉得上高中以前哈，我感觉我这个人仕途还是比较顺利的，我可能未来也会在这上面发展。后来的种种经历表明，人还是不能太自信了，有时候真不能太乐观。

而且我一直不想回到我的学生时代，可能就是因为上学的时候啊，哎呀，我呀太把这个学习放在第一位了，我太当回事儿了。但是学习成绩呢，哎，恰好还不理想，是吧？你看这事儿整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到了期末的时候啊，有一个小本本，忘了那是。不是学生证啊，就是他会给你写一个评语，总结你这学期大概的一个这个学习情况啊。期末老师的时候给我写的评语最多的就是四个字，印象特别深刻，叫多愁善感。朋友们，你们上学焦虑吗？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真的就是多愁善感，就整天焦虑这个事儿，焦虑那个事儿。比如说我说一个事儿啊，学校让学生们填表，不知道什么表啊，但是没有填之前，老师先跟大家说了，接下来这张表非常的重要。仅此一张，你们谁都不要写错了，没有机会改，明白吗？好，那么接下来你就会知道，不管这张表到底重不重要，我肯定都会写错。

今天的话题来聊什么事儿呢？你当时觉得天塌了的事儿，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我觉得现在大家回望小的时候啊，尤其是在上小学这个阶段，感觉好多事儿啊，当时真觉得天都塌了，怎么办呀？现在回想起来也不过如此。我上小学阶段忘了是几年级了啊，我丢过一把剪刀，然后被我奶奶发现我丢了一把剪刀，当时我觉得天都塌了。你们知道那把剪刀多少钱吗？足足5块。我现在想想，我一个月能丢上它400把。还有忘带红领巾，不小心把同学的塑料耳环弄坏了。哎呀，真的是当时觉得自己天都塌了。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小孩啊，有的小孩太爱面子了。你说你把同学的什么东西弄坏了，你跟家里人说嘛，你给人家赔呗，对吧？那个时候的自己好像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无论是在父母眼中啊，还是说在老师啊，甚至是邻居同学的眼中，为了维护好自己非常努力学习、孝顺乖巧懂事的这么一个形象，一点错都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否则天就塌了。大家会有这种感受吗？然而事实上，把这种东西当目标的人，天一定会塌。我人设第一次崩塌还是在我的小学阶段啊，不怪任何人，就是我自己给我自己挖的坑。因为我偷着拿我奶的钢镚呢，被我奶又给发现了。哎，你就说你干点什么事你不让人发现行，你还老让人发现。

0: 预知后事如何，先听一段广告。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啊，你现在就可以来参与了啊。你当时觉得天塌了的事儿，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来聊聊。
1: 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欢乐60分，
11: 搞笑最认真。
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节目，我是唐豆。中午好。看到木头人说，豆儿，我发现你学坏了，你怎么也学会卖关子放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再说了。其实作为一个老广播人，从一开始我就会放广告，只不过我总是对你们有所保留，有的时候我还给你们查着广告条数，让你们等几条广告之后我马上回来。看到张伟说，唐豆从小学1年级一直到高3，你当过数学课代表吗？我为什么要当数学课代表啊？净说那话，你当过你没有？我为什么要当数学课代表啊？不愿意。来，回来以后，刚才我们也预告了一下，对不对？说这个上回那个事儿，我奶奶嘛，我小的时候对我奶奶印象非常非常深，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干点啥坏事都能被她发现。也可能是因为父母经常不在家啊，就是太忙了也没有时间管你。然后呢，爷爷奶奶正好慢慢的老去，然后也不会说再继续工作什么干活什么的啊，然后就在家里边。关键是。我每一次啊，就是看我奶奶那个表情，她要不出那么个表情，我都不会以为天塌了。就是因为我一看我奶奶那个表情，我真的觉得我说完了，天塌了。本身老人啊，在照顾孩子上面啊，可能包括一些教育观念呀，你想我俩差那么多岁，本身有一些东西啊，这个认知啊，就好多东西他都不一样了。然后我奶奶特别当回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天塌了，比如说我偷拿他的钢镚那一回，哎，被他发现了，我觉得天塌了。但是奇怪又奇怪在哪一点呢？就是我做坏事被他发现了， 我一看他表情，我的天塌了，完了下回我还干。我奶说我还是对你太好了。我就特别像那个假期回来之后，老师不是得检查大家的假期作业写没写吗，然后一翻我的作业本，发现上面一个字都没有，然后老师就得问我呀，你作业呢？我说搁这儿呢。那你写了吗？没有写。老师说那你为什么不写呀？我在那块一边害怕的掉眼泪，一边非常硬气的回答老师，不想写。

其实我觉得真的大部分时候啊，我们认为天塌了的那个时刻，天塌了的大事儿，其实都是在认知不足的时候。小的时候认知不足到什么程度，我印象当中有一个在我们班就是坐第一排的这个同学啊，就是那种他个儿肯定是比较矮，所以经常坐第一排嘛，对吧？坐第一排的同学呢，他就有一次他跟我们说，他说你们知道吗，咱们老师他的那个手指甲，你拿笔砸他那个指甲，老师没有感觉。因为他坐第一排，然后有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呢，就会把自己的双手撑在第一排同学的那个课桌上，大家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了，对吧？然后那个同学呢，他就拿他的笔在下面一直敲老师的指甲，然后老师没有任何的反应。下了课之后，他就对我们全班同学说，咱们老师指甲你敲他，怎么砸他，他没有任何感觉。现在你想一想，我估计当时老师心想，我真服了你个熊孩子了，我要不是着急给大家伙讲题，我也非得敲一敲你的指甲，还砸我的指甲，没有任何的感觉。

我印象当中还有一件事，就是上学的时候啊，不管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上大学以后好像很少了啊。这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啊，就是直接说事儿啊，就是在小学一直到高中这个学业阶段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这个老师们啊轮流怀孕，大家有感觉吗？而且，我现在回忆一下啊。我感觉怀孕的啊，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英语老师呢。我不知道大家每一次，如果你听说哪个老师怀孕了啊，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你是特别舍不得这个老师呢，还是说，哎，其实她怀孕了跟我有啥关系呢，对吧？可能没有关系。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会觉得说，啊，那会不会影响我的学习呀？那一直是这样一个老师，对吧？包括一直是同一个班主任的话啊，那可能各方面都会顺利的进行下去。如果中途老师去生孩子了、生宝宝了，然后坐月子什么的啊，那他不在的这几个月当中，会不会有另外一个老师过来？肯定会。那我的学习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所以你一听说哪个老师怀孕了啊，同学也好，家长也好啊，可能各自的反应都不是特别的一样，对吧？大家当时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你就像我这种啊，哎呀，太把学习当回事儿了。就是因为我太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了，我一听说，比如说我们英语老师，怀孕了，对吧？那她肯定是要生宝宝的那一天嘛，肯定是有的嘛，那肯定她是要放产假的嘛，对吧？那她不在的这段时间，学校会给我们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老师过来呢？那老师那水平他能行吗？再说了，到时候我能喜欢他吗？哎呀，心里会有一种，也不能说是天塌的感觉吧，但肯定会怕他影响自己的成绩。虽然有一些人的英语成绩也没有什么下降空间了。

0: 但是听到老师怀孕，就是心里边依然会咯噔一下，完了，完了，老师怀孕了，我的成绩要下滑。包括现在家长朋友们啊，这个害怕自己家的孩子在学习成绩上啊，包括长个方面呀，跟不上趟，补这个弄那个，也不一定对。但是总觉得说，你看谁谁妈妈给他买了这个，谁谁爸爸还给他买了这个啊，总感觉自己给孩子的总是不够多。当然，我觉得自从秋天来了之后，咱们北方人总会有个习惯嘛，大人也好，小孩也好，老人也好，总要贴一贴膘。总觉得换了季之后要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来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在这个时候看看关于保养我们自己有什么好物推荐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是的啊，秋冬进补，你看大家一到这个季节，春困秋乏就浑身没劲儿，该补补了，补一补，来年身体更壮实，我们度过秋冬这个季节。但是补的话，大家也都觉得，哎呦，北方的秋天太干燥了，你这一补一不小心就上火了，怎么办啊？其实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啊，滋补不上火，特别适合自己吃，还有就是中秋，你走亲访友，你拿着去送给别人当个礼物，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其实说到这个阿胶糕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阿胶糕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它加了西洋参了。大家知道西洋参这东西是补气的，阿胶呢是补血的啊，这两样东西给你一结合，推动气血周身循环啊，给你补气血。还有就是阿胶啊，它毕竟是温性的啊，这东西就是它会有容易滋腻，但是西洋参它是性凉啊，所以这俩东西一结合又滋补，还中和了这个滋补的这种燥热啊，又补又不上火了，还是低糖配方的，很健康。包装的也非常漂亮啊，是那种爱马仕城的国潮礼盒，图案呢是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非常大气，独立包装。哎，你打开之后里边50块啊，独立的这种半斤装足斤足两的，原价是299，中秋专属福利价到手219，这还不够，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也就是说您219，你到手3套礼盒啊，你自己吃的你送人的都有了，还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吃着口感不满意，剩下的产品可以全额退款，我们承担运费。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还能看到1024定制的秋天的礼物卡，昨天我们中秋节直播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昨天首发的一个爆款啊，今天我们准备的是888型、1288型、1688型3款的这个礼卡。它是不同的这个卡型，里边是对应的不同的东西，但是它的价格也是对应的不同的预算啊，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的，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日礼赠。888型市场价356，上新我们的售价只要339，重磅福利第二件半价，团购还有专属优惠，限量发售，售完即止，送人很体面，而且不撞款。当然我们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啊，白酒礼盒啊，茶叶礼盒，月饼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呢每满399立减50。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逛一逛啦。好的，主持人。
0: 都说大家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不是特别的好了啊，得看是什么样的事儿。比如说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之下，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能够记起小的时候闯的那些祸的。玩笑说玩笑说了，开学还没写完假期作业，晚上睡觉都是噩梦。哦，你原来不写作业的人也知道害怕呀。我还以为你都挺横呢。还有Mr. 庞这位朋友说，小的时候第一次蒸馒头，碱就放多了，蒸出来的馒头啊都是黄色的，当时感觉天都塌了，这玩意儿咋吃啊？后来我妈说没关系，第一次做以后注点意就行了。现在想想确实啊，也不过如此嘛。虽然当时碱放多了，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不算太难吃。就是我不知道你多大了啊，就是相比较，咱都不说零零后，咱也不说九五后，就针对于我们90到95之间的小孩，小的时候。我都蒸馒头了，我蒸的不好又能怎么样呢？那还有多少人到现在40多岁了都不会蒸馒头？我说啥呢？

0: 可能人跟人的经历确实不太一样啊，可能对自己的要求也不太一样吧。包括今年是吧，我这好不容易蒸出来一锅馒头，完了我看发到网上之后，还有人说，因为说看到我那个馒头里边有那个小气孔，有的气孔大，有的气孔小，还在这挑呢啊！我心想说，我妈都没有说啥呢，我的妈妈只会为我感觉到骄傲。森也说到的是写作业的问题啊，不想写作业呗，但是又害怕。他说让我觉得天塌下来的事情就是小学开学的时候，我明明把作业写完了，也到学校了，老师收作业的时候书包里没有，他就让我回家去拿，翻箱倒柜的我找，就是没找着，白白上了一天课。什么叫白白的上了一天课？回到家以后还挨说，小学毕业以后我真的在我们家缝纫机后面的有个缝里边看到了我那年久违的暑假作业，但是现在来看，你说我重新抄一份不得了吗？那不是因为来不及吗？哎，确实这种情况会觉得说有点冤的慌啊。你说我没有写，我跟老师说我写了，但是回家以后我找不着了，老师不信。你说我都写了，回家以后我找不着了，老师确实，反正要我也不信。所以啊，这个作业没写完嘛，那倒另当别论。你都写完了，得好好的啊，给它供起来。雪莉说了，那个好多事儿太多了。小的时候拿着一把小勺在门口的石墩子上玩，把勺给弄丢了，回来被我妈一顿说。到现在快40年过去了，我妈偶尔还提呢。咱也不知道那把勺是金子做的还是银子做的，可能是。他我也不知道，有一些家长可能就是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就是比较苛刻吧。那是你妈妈，我也找不着其他的话了。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折价，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今天话题我们来聊聊当时觉得天塌了的事，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可能有些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的刚才的一部分留言都是说的自己小的时候。像一民这位朋友是这么留言的，他说我爸当时是在书店上班，同院的好几个小朋友因为没有书看，我就仗着我爸在书店上班，送那个一本送那个一本，送出去了好多本。你爸说你挺大方呀。大家有没有看过在网上有一个段子，就是好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想着把房卖了环游世界，底下有房东留言说，那是你的房子吗？还你把房卖了。而且一民这位朋友，你说的是你爸在书店上班，不是你爸开的书店。小薇也说到了自己上小学二年级时候的事儿啊，她说当时我的小姨非得拉着我上理发店烫头，那么点个小孩就烫了一头的小毛毛卷儿，搞得我都不敢上学。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天都塌了，还好当时班主任没有当着大家的面骂我，只是让我回家以后把头发拉直。该说不说啊，我感觉上小学二年级就七八岁啊，小孩如果说烫的那种小毛毛卷挺显洋气啊。一如我一直想给自己染一头红毛，我也不敢。

玫瑰花说，我特别害怕虫子，就是一切有翅膀的，有毛刺儿的，还有那种特别大只的，就是鸡鸭鹅什么的，都会让我感到恐慌。我女儿完美继承了我这一点。有一次孩子在外面遇到一只毛毛虫，她问我这是什么，我看着滚动的肉虫子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还很淡定的给她科普了毛毛虫是什么。那一刻我觉得母爱真伟大，我的天，没有她。我其实刚才在读到某一句话的时候，我感觉我也有点起鸡皮疙瘩啊。就是很多时候你也不是说害怕这个虫子恐慌什么的，你就是膈应。大家，我有一段时间啊，我也别问大家了，就是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有个外国的小女孩，还在穿尿不湿的年纪，从她自己的尿不湿里面掏出来俩蛤蟆。回到家之后啊，那外国的妈妈可能她也害怕这个。你想想，我觉得现在任何一位女性说看到孩子掏出来俩蛤蟆，这就是什么感受呢？吓坏了吧得。而且那种害怕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你知道吗？第一，确实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怎么处理这个动物，是拿手捏呢，还是应该是不能拿手捏。还是找个什么东西给他弄出去呢，就下不了手。第二呢，是也不确定孩子的身上到底是有俩蛤蟆还是有几个蛤蟆。就是小孩啊，他在特别小的时候，我们有句话叫无知无畏啊，无所畏惧，初生牛犊不怕虎。小孩那种对于一切都是非常好奇的这种心情，会驱使他抓捏一些他不认识的东西，对吧？也许等到他长大了之后再回看这段视频，他自己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海阔天空说，丢过钱，不多，50块钱，也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家里给钱让上学，交给老师是学杂费，结果在路上就丢了，怎么找都找不着，回去挨顿骂。学杂费，一听这个专有名词，你岁数应该就不小了，应该是比我大。现阶段义务教育没有这种费用是吧？反正你要说丢钱，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啊，尤其是在一个小孩身上发生的话，都是比较可怕的事情，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弥补自己的过错，对吧？我们那个时候包括过年的时候，长辈们给点你的这个压岁钱，对吧？我拿不了，你没有这个归属权，对吧？全部都是爸爸妈妈拿着，你手里根本没有钱，确切的说就是妈妈拿着。那真的是去给这个我大爷爷和奶奶去拜年，还没有走出大爷爷家院呢，我妈就已经把钱揣他兜里了。所以真的啊，丢钱对一个小朋友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你就觉得天都塌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办法还，你还不起，对吧？包括你说给人家说哪个同学的东西给弄坏了，哎呀，心里边都害怕死了，害怕极了。你必须把这件事情上报给你的父母，因为只有他们俩能帮你还得起。

表情符号说了，我是一名90后，小的时候曾经把我爸的桑塔纳门把手给掰掉了，我当时差点吓死了。你是90后，小的时候家里就有车，然后你还把车门给弄坏了，我天哪，这高我身上来讲，这已经不是说吓死的事了。不用活过来了。我觉得可能也是在做过的一些错事的过程当中，小孩也是特别会察言观色的，就是他会看父母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啊，他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反馈。你像有一些父母啊，他就是属于比较咋呼的那种啊，其实不管大事小事他都非常的咋呼，就搞得孩子每一次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他可能慢慢慢慢的也学会了模仿，学会了就是遇到事情啊很急躁，有一个挺咋呼的心态，没有耐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他心里怕急了，反而父母这个时候说，哎呀没关系，对吧，碗摔坏了摔坏没事儿，没事儿，多大点事儿，不害怕啊，这没事儿。我跟你说啊，爸小的时候比你摔的碗还多。可能慢慢慢慢的，小孩在这样的安抚的情况之下，他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呀，他可能自己内心就不会那么害怕了。因为你会发现问题出现了，害怕其实没有任何的用，能解决问题才是最为重要的。所以你看我们90后啊80后啊，当了父母之后啊，真的就是相当于把原来小时候那个都要察言观色去看别人，小心

0: 能掰坏，那是不是证明这个车门把手就是快坏了？
1: 哎，那你最好是掰的自己家的，你要是不小心掰的别人家的，你这套理论恐怕是不太。包括你看小的时候去别的小朋友家里边玩啊，有些小孩可能他就会有一个毛病，他也没有这种意识，因为太小了，家长如果不教的话，他完全没有意识说这是别人的家里，别人家里的抽屉我不能乱翻。但有的小孩他就没有这种要求，对吧？那可能父母也没有告诉过他，所以他就乱翻乱摸，咔嚓一下把人家里爷爷的古董给砸了。你看这你不能说啊，那你那个古董嘛，他可能就是放的不结实，他就是快该砸了，肯定不行。理由说了，豆儿好久不见，中午好。可能我胆儿比较大，我没感觉有些事儿是觉得天塌了的。我媳妇儿不让我抽烟的时候，可能稍微觉得有点天塌了，不过没事儿，我会藏。她不让我抽，我有的是办法抽。反正抽烟喝酒这个事儿，你想他媳妇管他他都不听，那我还说啥呀。无名氏这朋友说，孩子生病了，老人生病了，自己检查需要做加强 CT 的时候，真的在那一刻心里会觉得天塌了，无病无灾，平平淡淡，真的是最好的生活了。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来聊当时你觉得天塌了的事儿啊，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大部分人回忆的都是自己小的时候，哎，这个歪打正着的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啊，也可能是巧合了啊。你比如说写了的作业不知道扔哪儿了，结果让交的时候找不着了啊，你说多憋屈。因为你没有证据，大家就会觉得说你在撒谎。还有这位朋友啊，他不让读名，匿名啊，他说匿名吧，还是他说的是他女儿，也是考试。也是试卷啊，期末考试，女儿拿着一个15分的卷子回家的时候，看了一眼，天塌了，满分100，满分100，15分，这是咋答的题呢？我问过孩子他爸，应该是说孩子的爸爸上学的时候最低也才考59分，那怎么孩子考15分，怎么会这样呢？你是这么比的。那有没有可能是你老公撒谎了呢？是吧，他可能他还考过14分，但是男人嘛，他要面子。谁不要面子，对吧？而且我觉得孩子现在考15分并不代表未来他也考这么点儿。再说了，你退1万步来讲，那是吧，有没有可能你打没打听过这段时间学校里哪个老师是不是怀孕呢？我开玩笑啊，是吧，跟咱刚才也说了，那有一些老师她怀孕了，然后她就生小孩去了，生小孩去了她又坐月子这那啥的，她需要另外一个老师过来顶替她，那可能有些小孩一时半会儿她适应不好，对吧，她接受不了，然后她的成绩有所下滑。反正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啊，因为每个小孩不一样，老师也应该因材施教，包括家长也是啊，还是不能太着急，看看有没有自己就是你家小孩擅长的点呀，感兴趣的点呀，找一找，是不是下下功夫，发展发展长处，可能是未来每一个家长需要真正落实到位的东西。

0: 古人
1: 太苦了。
0: 哎呀，现在养车太贵了，一脚油门好几块，还得花钱保养、交保险、加油、充电、交停车费。还是古代好啊，骑马出行既威风又省钱，还不怕堵车。
2: 等等，你说养马比养车省钱，马有话说。
3: 不可否认，汽车速度快，舒适度高，而且啊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快捷，还不用担心生理疾病，也不用在意心理健康。相比之下，养马可就费劲太多了。咱养过宠物的朋友都知道，宠物啊是分品种的，不同品种的价格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比如汉代汉武帝收购的战马，一匹马的价格高达20万钱，而同时期最普通的驼马，最便宜的也得3000钱。要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不闹饥荒的话，30钱就可以换1吨左右的大米。另外呀，养马的费用一般人也是吃不消的。首先，马必须要住在专门的宿舍，也就是马厩当中。其次呢，马的食量是牛的2倍，它的胃还不会反刍，所以必须吃的营养又精细。平常吃的牧草啊，那都得是专门种植的才行。出门前还要吃豆粕、苜蓿、鸡蛋、麦麸等等辅料。所以啊，古代养马不仅费时费力，还费钱费人。再加上马属于是稀缺资源，所以价格上来说比现在养车要贵多了。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喂，金钱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7: 喂，健康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7: 喂，亲人，你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7: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9: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1: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4: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5: 尊享热线6650-8088，
1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1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7: 还有其他款吗？
18: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8: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0: 世界很吵，
7: 心情不好，
21: 请锁定。
1: FM 101.24，
21: 河北音乐广播
22: 午间到。
23: 你会发现，
24: 快

0: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糖豆。人必须要成熟，人必须要长大，真的不应该停留在一个阶段呀，因为停留在那个阶段，你总会觉得说丢了剪刀是一件天塌了的事儿。我说我呢你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有位朋友叫小白，他说我上高中的时候走读嘛，往返都是骑的自行车。有一天晚上下大雨，我就住在学校宿舍了。早上起来忽然发现我自行车没了，天都塌了，而且那辆车是爸妈刚给我买的新车。我哭着走回了家，反正那个时候就觉得说，以后我要是有钱了，我丢了一辆，我就再买一辆呗。现在我一个月可以买30辆自行车，这是得是多少？不是。就咱现在家里有，咱也不丢那么多、啊。公司说了，我不会做饭，我也没有结婚，父母出门旅游吃3天外卖了，看见外卖就恶心，咋办呀？天是没塌，就是整个人不好了。我爸妈还有3天才能回家呢。我一直觉得啊，你像会做饭啊，会开车，在现在看来都是生存技能啊。那你说你不会，你实在不行的话，你就不吃。我教给你个办法啊，你不是现在看见外卖就恶心吗？你就饿着自己，等你什么时候饿到眼冒金星，你看见外卖就不恶心了。你得露出特别亲切的目光。今天我们说自己小的时候啊，就是当我们从一个小孩过渡到了一个小孩的家长的时候，现在你会在你孩子的哪个阶段啊，就要求他，哎呀，我觉得宝贝儿你得学会做饭啊，哎，什么时候你得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啊，你的衣服呢你慢慢你得学会自己洗，对吧？哎，到什么时候了你就该考驾照了。你看就这位朋友说的这些啊，他自己不会做饭，但是他又不愿意学。现在父母不在家了，哎，吃东西还挑三拣四的。不过好消息是，我感觉你这几天应该能瘦。你会发现，就是再那什么的事儿啊，当你换另外一个角度啊，你得从第二面去侧面开始分析的时候啊，我觉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只不过是坏处更大。12:26，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啊，调整一天，在周日依然会跟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到周日的时候，我们也会同步开启视频直播互动。好了，我们周日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冲
3: 什么呢？
5: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6: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7: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6: 具体该怎么领呢？
7: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鞋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6: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鞋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7: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

0: 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辽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4: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5: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6: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7: Right here，
8: 我们给你更多。
9: We give you more，
6: more and 最热门、
10: 最新鲜、
11: 最经典。
12: Classic，
13: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4: Join us，
15: It's time to get high，
13: 步履不停，
6: 音乐不止。
13: Nonstop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6: 不止音乐
17: ，More music。

今天的开场曲名字叫《有趣》，来自单依纯。这是一首音乐技巧性十足、颇具实验性的作品。玩得开心，活得有趣，这句歌词也可以说是单依纯正义时期的内心写照。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阿丸。说到有趣的歌啊，有些歌曲从歌名里就透着一股子有趣的味道。比如说很多年前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曲风很轻松，带点幽默感。歌曲的名字叫做《壁虎漫步》。当时看到这首歌曲的名字、这张专辑的时候，大家就忍不住想点进去听一听，想听听看这个《壁虎漫步》到底是什么样的曲风。用壁虎来比喻平时懒洋洋、遇到喜欢的事情就迅速行动的那种年轻人，那这种气质和潘玮柏本人的阳光气质当时也是非常的贴合。这首歌也可以说是不少80-90后中文说唱的启蒙之一了。来听潘玮柏《壁虎漫步》。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林姐，中秋快乐！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啊。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
6: 1024乐商城， 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 现在满399元 还能再减50元。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非常真好看。我刚在伊利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给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用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当长。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2: 应邀满口爆高，一瓶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实质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
13: 解锁中秋好滋味。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4: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15: 音乐 so hot。
16: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泪海》《琵琶曲》《海与你》《甲乙丙丁》《我不难过》《碎碎念》《红色高跟鞋》《玻璃》，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so hot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乐山城热门好物推荐。那很快就要到中秋节了，大家走亲访友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吗？如果还没有准备好没关系，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秋冬进补，你看大家一到这个季节，春困秋乏，就浑身没劲儿，该补补了，补一补，来年身体更壮实，我们度过秋冬这个季节。但是补的话，大家也都觉得，哎呦，北方的秋天太干燥了，你这一补，一不小心就上火了，怎么办啊？今儿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啊，滋补不上火，特别适合自己吃，还有就是中秋，你走亲访友，你拿着去送给别人当个礼物，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其实说到这个阿胶糕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阿胶糕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它加了西洋参了。大家知道西洋参这东西是补气的，阿胶呢是补血的啊，这两样东西给你一结合，推动气血周身循环啊，给你补气血。还有就是阿胶啊，它毕竟是温性的啊，这东西就是它会有容易滋腻，但是西洋参它是性凉啊，所以这俩东西一结合又滋补，还中和了这个滋补的这种燥热啊，又补又不上火了，还是低糖配方的，很健康。包装呢也非常漂亮啊，是那种爱马仕城的国潮礼盒，图案呢是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非常大气，独立包装。哎，你打开之后里边50块啊，独立的这种半斤装足斤足两的，原价是299，中秋专属福利价到手219。这还不够，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也就是说您219你到手三套礼盒啊，你自己吃的你送人的都有了，还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吃着口感不满意，剩下的产品可以全额退款，我们承担运费。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还能看到1024定制的秋天的礼物卡。昨天我们中秋节直播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昨天首发的一个爆款啊，今天我们准备的是888型、1288型、1688型三款的这个礼卡。它是不同的这个卡型，里边是对应的不同的东西，但是它的价格也是对应的不同的预算啊，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的，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日礼赠。888型市场价356，上新我们的售价只要339，重磅福利第二件半价，团购还有专属优惠，限量发售，售完即止，送人很体面，而且不撞款。当然我们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啊，白酒礼盒啊，茶叶礼盒，月饼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呢每满399立减50。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逛一逛啦。好的，主持人
2: 感谢新华的分享。那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

0: 员，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日河北赵县25万亩梨园迎来丰收季。近日河北省首次以嘉年华形式打造的群众性铁人三项活动在邢台完赛，共吸引400余名选手参赛，赛事带动周边商圈累计接待客流17000余人次，实现营业额300万元。沪深北交易所昨天发布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休市安排，9月25日至9月27日休市，9月28日照常开市，10月1日至10月7日休市，9月20日、10月10日为周末休市，10月8日起照常开市。10月2日的火车票今天开售。高峰运输期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潮汕、香港、成都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近日顺利交付首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眼下各种柚子扎堆上市，如果长期服用药物的，吃西柚和葡萄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些药物容易和西柚、葡萄柚中的一些物质起反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Never stop。

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这是一首充满了想象力的轻快小情歌，用拟人化冰箱的视角，借助食物更替来演绎恋爱阶段。冰箱作为无声的见证者，记录着情感的轨迹，推动着主人公直面自己的内心。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那听到一首如果冰箱会说话，那接下来要推荐的一首歌曲也是和冰箱有关系，这首歌曲也是新歌上线，时代少年团的队长马嘉祺的个人 EP 新事当中的一首他自己的原创曲，用冰箱没有鸡蛋却想做蛋糕的无厘头的场景来隐喻生活当中计划落空、物资匮乏的窘迫时刻。那核心的一句歌词，大事化小蛋糕，用谐音表达了把难题变小、把苦涩变甜的自我和解智慧。来听一听马嘉祺的人生智慧，冰箱没有鸡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哇，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

0: 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2: 不止音乐
3: ，Your music
4: never stop。

0: 快哟。
1: 刚听到的这首周深的《大拉崩吧》，这应该算得上是周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名场面了。不仅展现了他很惊人的唱功，还成功实现了破次元传播。周深在一首歌里面分饰了多个角色，用不同的声线切换，非常丝滑自然来塑造了不同的角色。整首歌曲呢，现场演唱完毕之后，也是立刻就被粉丝听众们评为这个音色怪物、变声小天才等等。这样的一首歌曲听上去特别有故事性，感觉是那种大开脑洞的作品。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几首脑洞大开的作品吧。今天也听到了马嘉祺

个人 EP 新诗当中的一首《冰箱没有鸡蛋》。哎，看到这种歌名就属于那种觉得挺开脑洞的，挺想点击进去听听看到底唱了个什么事情。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带着点魔法，带着点奇幻的色彩，因为歌曲的名字叫《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歌词当中融入了像月球、宇宙、魔法这些想象空间非常大的元素，再配上告五人双主唱的轻柔声线塑造，营造出来了一种又甜蜜轻盈，像是漫步在太空当中的爱情氛围，也是那种看到歌名很想点进去听的作品。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eski lanet link zaint division links links zaint division.

0: 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1: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9: 秋风起，滋补食，
1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9: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理智高营养。
1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9: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2: 在这里，
11: 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 Fiona 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客户端，在互动的页面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那回复关键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进行好物选购。这眼看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很多人都会发愁要送什么礼物，既要体面又要走心，不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呢？别着急，我们赶快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听听他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加上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去给您九提九炼，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有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13: 必须有。

0: 好，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慵懒午后，
0: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晓欧。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一个现场版本的爱不爱我，来自周晓鸥。周晓鸥在我是歌手舞台上闭着眼睛嘶吼你到底爱不爱我的时候，全场观众会齐声回一句爱，那个瞬间真的是很炸。那这首歌曲呢，也是1997年零点乐队的一首巅峰之作。周晓鸥沙哑的嗓音把爱情里的怀疑挣扎全都唱了出来。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呢，除了有周晓鸥之外，还有李克勤、海来阿木、孟然、邓玉君。那现在就可以好好的来关注一下这一次群星演唱会，可以购买衡水老白干的指定产品，打开瓶盖扫描瓶盖里面的二维码来获得门票的抽奖机会。好好关注这一次现场，去感受这位 Live 之王周晓鸥的魅力。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一些听上去很有脑洞、开脑洞的那种歌曲啊，就是挺有趣味性的，很有想象力的。那下面这首歌是一首闺蜜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我想有很多人可能曾经脑海当中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想法：如果世界上有一个我在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什么时候才能遇见那个我呢？来听听阿斯和郭采洁非常轻快俏皮的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2: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遍。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9月20号晚，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即将在邯郸市永年区广府古城启幕，届时国际功夫巨星李连杰将亮相大会开幕式。今年中秋连续卖了4年的茅台中秋文创礼盒确认不再生产，古井贡酒也将礼盒里的高价酒换成了更加实惠的版本，白酒行业延续多年的中秋礼盒惯例正在集体退潮。临近中秋，上海多家月饼的老字号进入到了销售旺季，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今年新推出的臭豆腐鲜肉月饼平均每天能够卖出去3-4千个，高峰期排队2.5个小时。豆包汽车要来了，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 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昨天正式发布。据悉，这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悦07将于9月21号正式开启预售。特斯拉相关团队已于9月16号落地宁波，并于9月17号开启了新一轮针对旗下机器人业务的量产审厂。那目前已经向供应链企业下达了相关的订单。举手是睡姿，是身体在求救的话题近日登上了热搜，引发关注。医生解释，并非所有的举手睡姿都是病，偶发无不适者多为习惯，若长期如此并且半晨起手臂麻木、肩颈酸痛、打鼾或者是日间嗜睡，建议就诊康复科或者呼吸科评估。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多少次的被 Beyond 的这首歌曲治愈跟鼓励过，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最初听到他的那份内心的悸动依旧不减当年。当你犹豫迷茫焦虑的时候，当你觉得很累想要放弃的时候，就来听 Beyond 的这首不再犹豫，感受一下心底一下子滋生出的力量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快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4:22，继续今天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的直播。下午好，我是圆圆。又是一年的九月份，又有多少孩子们离开了家乡，去到异地求学？曾经的我们都想过吧，即便是更加广阔和精彩的世界，也是会继续在那儿等候着我们的。所以，还是要在这样的年龄尽情去享受这个世界的多彩吧。但更棒的是，如果幸福就远行，如果相信还能回家。在时间流逝当中，家乡和原生家庭渐渐地从现实的存在过渡到了心灵港湾的意义。

0: 家总是很温暖的存在，而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回家也变成了很多人的选择。那很快就要到中秋节了哈，大家走亲访友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我们接下来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秋冬进补，你看大家一到这个季节，春困秋乏，就浑身没劲儿，该补补了，补一补，来年身体更壮实，我们度过秋冬这个季节。但是补的话，大家也都觉得，哎呦，北方的秋天太干燥了，你这一补，一不小心就上火了，怎么办啊？今儿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啊，滋补不上火，特别适合自己吃，还有就是中秋，你走亲访友，你拿着去送给别人当个礼物，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其实说到这个阿胶糕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阿胶糕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它加了西洋参了。大家知道西洋参这东西是补气的，阿胶呢是补血的啊，这两样东西给你一结合，推动气血周身循环啊，给你补气血。还有就是阿胶啊，它毕竟是温性的啊，这东西就是它会有容易滋腻，但是西洋参它是性凉啊，所以这俩东西一结合又滋补，还中和了这个滋补的这种燥热啊，又补又不上火了，还是低糖配方的，很健康。包装的也非常漂亮啊，是那种爱马仕城的国潮礼盒，图案呢是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非常大气，独立包装。哎，你打开之后里边50块啊，独立的这种半斤装，足斤足两的，原价是299，中秋专属福利价到手219，这还不够，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也就是说您219你到手3套礼盒啊，你自己吃的你送人的都有了，还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吃着口感不满意，剩下的产品可以全额退款，我们承担运费。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还能看到1024定制的秋天的礼物卡。昨天我们中秋节直播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昨天首发的一个爆款啊。

今天我们准备的是888型、1288型、1688型三款的这个礼卡，它是不同的这个卡型，里边是对应的不同的东西，但是它的价格也是对应的不同的预算啊。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的，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日礼赠。888型市场价356，上新我们的售价只要339，重磅福利第二件半价，团购还有专属优惠，限量发售，售完即止，送人很体面，而且不撞款。当然，我们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啊，白酒礼盒啊，茶叶礼盒，月饼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呢，每满399立减50。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逛一逛啦。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

0: 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挑风体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理智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万妮达重新演绎张惠妹的经典，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大胆重构，加入全新的 rap 段落，利落飒爽的 flow 交织着充满力量的唱腔，展现了一场充满野性锋芒的女王宣言。特别推荐理由，超强的现场 vocal 实力打破大众对说唱歌手 vocal 能力的固有认知，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你还记得第一次听到吴青峰跟陈嘉桦合唱的这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吗？我记得第一感觉就是很温柔，是那种带着明媚的少年感的温和，是留在了回忆里面多年前的学生时期会令人回味的感受，也是长大之后很多人都在追寻的情绪稳定感。那种直接的纯真感受真的是简单又珍贵的。

0: 超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总是记得陈奕迅在后来的采访里面说，当他听到王菲在唱这首歌的那一刻，自己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在听这首《因为爱情》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呢？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在整个秋天的氛围里面，在这个不冷不热的时候，常常能够感受到属于午后的一丝安静惬意。那在这样的时刻里会，你会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

0: 哎，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
5: 什么呢？
7: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8: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早晨，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部分地区会有雾。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张杰的这首《秋天的童话》是收录在他和谢娜举行婚礼两个月之后发行的那张专辑里，里面还有那首《第一夫人》。回头看这十几年的时间，在张杰的音乐作品里面多了很多关于爱情的温暖和对于未来美好憧憬的歌。所以恋爱结婚的意义是什么呢？也许就是当两个人相遇，我们找到了比一个人生活更幸福快乐的方式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3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无印良品的这首《身边》，大概所有舒服的关系都有我们待在一起不说话但是也很舒适的时刻吧。在关系当中，情绪的感觉有多重要呢？大概就像是在两个人的沟通里面，30%是内容，而70%是情绪那么重要吧。也像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听歌，其实听的也是这首歌营造出来的一种情绪的氛围，或温暖，或甜蜜，或伤感，又或者轻盈美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继续一首20多年前的老歌。

这是一首2005年发行的歌，梁咏琪的《当我爱上你》。后来总会发现，10年、20年好像一下子也就过去了，就像是一些我们还在听的歌，也已经被太多人听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变成了某一代人共同的情感符号。当然了，爱听歌的人也会不断地被新歌打动，然后跟他们一起继续行走在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时光里。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2: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遍。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跳跃的电子节拍，轻快的旋律，包裹着复杂的情绪，像午后阳光下的气泡水，表面冒着欢腾的气泡，底部却沉着未溶解的冰块。松弛的嗓音探讨着现代年轻人矛盾的情感状态，既渴望真诚的连结，又害怕被看穿的脆弱。 Chris James Not Angry, you know.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9:34，继续今天河北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好物推荐时间了，那这个时节适合一些什么样的好物推荐呢？我们来连线新华。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秋冬进补，你看大家一到这个季节，春困秋乏，就浑身没劲儿，该补补了，补一补，来年身体更壮实，我们度过秋冬这个季节。但是补的话，大家也都觉得，哎呦，北方的秋天太干燥了，你这一补，一不小心就上火了，怎么办啊？其实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啊，滋补不上火，特别适合自己吃，还有就是中秋，你走亲访友，你拿着去送给别人当个礼物，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其实说到这个阿胶糕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阿胶糕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它加了西洋参了。大家知道西洋参这东西是补气的，阿胶呢是补血的啊，这两样东西给你一结合，推动气血周身循环啊，给你补气血。还有就是阿胶啊，它毕竟是温性的啊，这东西就是它会有容易滋腻，但是西洋参它是性凉啊，所以这俩东西一结合又滋补，还中和了这个滋补的这种燥热啊，又补又不上火了，还是低糖配方的，很健康。包装呢也非常漂亮啊，是那种爱马仕城的国潮礼盒，图案呢是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非常大气，独立包装。哎，你打开之后里边50块啊，独立的这种半斤装足斤足两的，原价是299，中秋专属福利价到手219，这还不够，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也就是说您219你到手3套礼盒啊，你自己吃的你送人的都有了，还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吃着口感不满意，剩下的产品可以全额退款，我们承担运费。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还能看到1024定制的秋天的礼物卡，昨天我们中秋节直播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昨天首发的一个爆款啊，今天我们准备的是888型、1288型、1688型3款的这个礼卡。它是不同的这个卡型，里边是对应的不同的东西，但是它的价格也是对应的不同的预算啊，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的，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日礼赠。888型市场价356，上新我们的售价只要339，重磅福利第二件半价，团购还有专属优惠，限量发售，售完即止，送人很体面，而且不撞款。当然我们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啊，白酒礼盒啊，茶叶礼盒，月饼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呢每满399立减50。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逛一逛啦。好的，主持人。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9: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也是挺多年前的歌了，有点甜，来自于汪苏泷跟白兔组合，听起来就是那种很简单的清甜的感受，这跟秋天里面干燥晴朗的天气也是挺般配的。回顾那些心动的瞬间，其实原因好像也并不复杂，很神奇的，我们就是会在看到某些人的时候感受到踏实的幸福感，而这种无论是来自于亲情的、友情的还是爱情的感受，都会令我们得到继续去好好生活的力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蔡依林。

蔡依林的这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是谁听这首歌的时候已经从自己的少女时代听到了成为老母亲的时候啊。时间来到了15:52，今天乐随心动就陪伴你到这儿了。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早晨，保定、廊坊以南的部分地区是有雾的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嗯，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不保温了。
0: 嗯，
1: 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0: 哎，我觉得
1: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
0: 的。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1: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0: 哦，一天就完工了。
1: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0: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快装。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0: 是
1: 啊，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0: 张家口、承德，
1: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快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说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48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点。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快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0: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陈模石金说，48快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1: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快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 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五十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48块庄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嗯，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0: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1: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0: 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嗯，你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嗯。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
0: 嗯，
1: 如果你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0: 嗯，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1，13303013881。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房的这个样板间哈，
1: 嗯，
0: 就5户啊，只有5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0: 啊，打样的，
1: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48块庄我们不是针对这5户样板间，48块庄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
0: 啊。
1: 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
0: 嗯、
1: 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5户每月，
0: 嗯，啊，每月都有5户，
1: 因为我们。48块庄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0: 嗯，自己家的工人。
1: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
0: 嗯，
1: 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0: 哎，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1: 是的，
0: 嗯，
1: 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0: 品质就提升来了，
1: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
0: 嗯，
1: 那我们能把这5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
0: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1: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
0: 嗯，
1: 啊，也就。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
0: 好
1: 啊，所以48块庄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
0: 嗯，
1: 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
0: 嗯，
1: 啊，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48块庄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0: 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1: 举办乔迁宴
0: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1: 是的，所以48块庄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
0: 嗯，
1: 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
0: 哦，
1: 啊。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
0: 嗯，
1: 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
0: 嗯，
1: 啊，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
0: 嗯，
1: 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块庄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
0: 嗯，
1: 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

0: 播活动。嗯，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四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1: 您是真忙啊！
0: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1: 啊，周日下午
0: 三点钟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嗯，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四八快庄的门店，嗯，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嗯，装修如何避坑，嗯，装修工艺如何盯控，嗯，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1: 看到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
0: 哎，嗯，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嗯，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1: 好，
0: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嗯，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嗯。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庄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1-3888，后面三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嗯，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
1: 嗯，
0: 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
1: 嗯，
0: 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1: 对，
0: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
1: 嗯，
0: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1: 好
0: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对，
0: 要求不同，
1: 是
0: 结果不同，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嗯，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
1: 嗯，
0: 啊，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
1: 嗯，
0: 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子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
0: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
1: 嗯，
0: 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
1: 嗯，
0: 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到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1: 那吃着火锅呢哈，没电了，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
1: 嗯，
0: 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
1: 嗯嗯，
0: 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
1: 对，
0: 那个时候叫刚需了，
1: 嗯，
0: 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哎，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四八快庄有
1: 价格方面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集装机组。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块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位。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对。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啊，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在这个行业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或不挣钱给你干，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0: 事实上就是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呢，想环保交付集装机组，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让你明明白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块装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我敢面对客户。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
0: 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对
0: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1: 诚意了啊，
0: 对，但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背后的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接实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
0: 没有
1: 呢，
0: 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哎，所以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啊，
1: 能见到不动，
0: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且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1-3888，13303-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和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4: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6: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7: 秋风起，滋补食，
1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5: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5: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是的啊，秋冬进补，你看大家一到这个季节，春困秋乏就浑身没劲儿，该补补了，补一补，来年身体更壮实，我们度过秋冬这个季节。但是补的话，大家也都觉得，哎呦，北方的秋天太干燥了，你这一补，一不小心就上火了，怎么办啊？其实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啊，滋补不上火，特别适合自己吃，还有就是中秋，你走亲访友，你拿着去送给别人当个礼物，冬至子时的 西洋参阿胶糕。其实说到这个阿胶糕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阿胶糕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它加了西洋参了。大家知道西洋参这东西是补气的，阿胶呢是补血的啊，这两样东西给你一结合，推动气血周身循环啊，给你补气血。还有就是阿胶啊，它毕竟是温性的啊，这东西就是它会有容易滋腻，但是西洋参它是性凉啊，所以这俩东西一结合又滋补，还中和了这个滋补的这种燥热啊，又补又不上火了，还是低糖配方的，很健康。包装呢也非常漂亮啊，是那种爱马仕城的国潮礼盒，图案呢是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非常大气，独立包装。哎，你打开之后里边50块啊，独立的这种半斤装足斤足两的，原价是299，中秋专属福利价到手219，这还不够，我们再送您2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也就是说您219，你到手3套礼盒啊，你自己吃的你送人的都有了，还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吃着口感不满意，剩下的产品可以全额退款，我们承担运费。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还能看到1024定制的秋天的礼物卡。昨天我们中秋节直播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昨天首发的一个爆款啊，今天我们准备的是888型、1288型、1688型3款的这个礼卡。它是不同的这个卡型，里边是对应的不同的东西，但是它的价格也是对应的不同的预算啊，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的，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日礼赠。888型市场价356，上新我们的售价只要339，重磅福利第二件半价，团购还有专属优惠，限量发售，售完即止，送人很体面，而且不撞款。当然我们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啊，白酒礼盒啊，茶叶礼盒，月饼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呢每满399立减50。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逛一逛啦。好的，主持人，
17: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来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突。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
0: 这是真电话、啊、真微信啊啊。
1: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
0: 好，
1: 你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1388，我个人的微信。
0: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四八快装是十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十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0: 也有哈。
1: 其实从我们这十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啊，那你有成就感，我以为
1: 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的值了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因为老房的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
0: 对，
1: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0: 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到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1: 对，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0: 人家还有小院呢，
1: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0: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1: 是的。
0: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1: 你说的这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0: 对，
1: 就面上的
0: 啊，
1: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0: 啊，
1: 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0: 特别麻烦。
1: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0: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1: 淹了两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水；第二个是电，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0: 是，
1: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0: 一定要注意了。
1: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 重点要关注，对吧？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0: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而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0: 好，
1: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四八快装的设计师呢，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0: 是，
1: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0: 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偏爱自由，这是我们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是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七夜的视频，
0: 挺震撼的，
1: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0: 对，还有宋锦旗的。
1: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1388，13303013881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8，13303013888，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也有问题啊，把不同红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1: 是的，
0: 但是呢，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1: 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四八快装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所以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0: 对，
1: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业主来找四八快装，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他家刚装装完。
0: 对
1: 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四八快装，
0: 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0: 效果
1: 啊。所以四八快装企业这10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四八快装都给你服务。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0: 对。
1: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四八快装不跟他争。反过来，他们不负责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业主，正好是我们 们斯巴克庄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
0: 嗯。
1: 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
0: 嗯。
1: 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
0: 嗯、
1: 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两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三件核心问题。
0: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1: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0: 辛苦的。
1: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定质量。定进度的，
0: 哎呦，那扛大用了，
1: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嗯，
1: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0: 对，
1: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斯巴克庄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0: 啊，这个也有哈。
1: 对，所以呢自打斯巴克庄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斯巴克庄，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斯巴克庄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今年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斯巴克庄，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一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0: 嗯，
1: 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

0: 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四八会总，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1: 好，
0: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微信，
1: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2: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4: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1: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假，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5: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钟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建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块钟，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荷叶，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也行，
1: 对吧？或者是瓷砖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0: 太好了，
1: 就是有18块钟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给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块装的市场部我们有信心，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环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先试试水
1: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一试对
1: 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0: 对
1: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0: 对那个基准那调就定下了
1: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最后的服务就没
0: 有了，人家不选你了
1: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0: 对
1: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18块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0: 我们听听。
1: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环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0: 是
1: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我们的人去了
0: 不收上门费是吧？
1: 没有上门费的
0: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1: 是的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0: 对
1: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0: 师傅也挺辛苦的
1: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0: 是
1: 那这一切业主说那我就跟家商量一下
0: 对
1: 好那你就商量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0-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0: 对
1: 那我们的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当你的房子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给你用掉
0: 还有这么一说呢
1: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0: 行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0: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1: 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18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0: 对啦
1: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我们的师傅立马
0: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1: 都可以所以记好18快修18块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是
1: 400 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四八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

0: 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四八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
1: 是的。
0: 我们请博董帮我们来说一说。
1: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地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0: 对，
1: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0: 是，
1: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48快装、48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18，13303013888，我微信。
0: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0: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1: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0: 对，
1: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48快装给你改造完，有三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0: 好，
1: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快装，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0: 装完就能住，
1: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0: 啊，
1: 对吧？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0: 好，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48快修，还有48工装啊，48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好的，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2: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
5: 什么呢？
7: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秋风起，滋补食，
7: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质高营养。
7: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2026年燕赵巾帼好品推介展示活动将于9月21号在石家庄正泰广场举办。40个展位集结了河北本土女创业者的农特产品、非遗文创、特色食品，全程免费开放，无需预约。
3: 石家庄塔南路平安南大街至建通街路段高铁片区55号、57号地块连接通道工程明天晚上的11点施工，工期是438天。那工期的施工期间啊，施工路段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提示大家注意绕行了。
2: 近期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在高铁上看到了前座旅客使用水果刀削苹果，刀刃明显偏长，引发对其是否超规携带的质疑。铁路部门回应说到，随身携带刀具刃长不能超过60毫米，尽量不要在车上使用。
3: 问界开始撤出鸿蒙智行和华为专卖店一事引发关注。根据了解呢，说明年的1月1号起，华为专营店呢将正式的分成两种，一种是专卖问界，一种是混卖其他4界。
2: 浙江义乌开始卖载人飞碟了，售价80万元。据了解呢，说到这种载人飞碟无需跑道，垂直起降，支持自动驾驶，可以搭载1到2名乘客，飞行高度大约是30米。

0: 续航15分钟。
1: 现在啊，各类的奶茶十分受欢迎，不过最新的研究显示呢，说奶茶除了会有成瘾的风险，经常喝还会增加抑郁焦虑的风险，尤其是女性朋友要少喝。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还有石家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17: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1: 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视频直播间跟大家打招呼了，
0: 是。
1: 刚开始，刚刚好。
0: 对，
1: 那我们节目刚开始啊，
0: 来的大家都挺及时的，都是啊，
1: 一切都是那么的刚刚好、啊。
0: 对，明天是休息日，后
1: 天
0: 是工作日，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提前，您把这闹钟给它设置一下，
1: 对对，
0: 别后天上班的时候这闹钟没响。我们开始提醒您了啊，这周末不知道各位怎么过，虽然说就一天吧。但是可以计划一下还有一周到来的中秋假期、
1: 哎、
0: 中秋假期再上个几天班回来之后马上就是国庆小长假、
1: 嗯、
0: 很多朋友已经安排好了这个假期了，包括这两天也是在买十一假期的这个火车票，
1: 对，
0: 包括去的时候的车票，返程的车票、
1: 哎、
0: 大家都
1: 也记得买上啊，
0: 看好时间啊、嗯，一到周末的时候，现在很多朋友都流行去看演唱会。上周末，这是赵雷的北京鸟巢演唱会。说到几条热搜消息和演唱会有关的，就是在唱《南方姑娘》的时候，内场里有很多的这个歌迷现场开始求婚。一名男子突然向身旁穿着婚纱的女友求婚，这女友非常激动起来，两个人还向周围观众来撒这个喜糖，分享喜悦。你知道我当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想这个女友这个女生她是一直戴着那个婚纱的那个头饰的、
1: 嗯、
0: 所以说
1: 她事先是知道自己要
0: 事先应该是知道的，应该是知道的，
1: 就做足了准备工作，
0: 她应该不会不知道自己头上戴着一个婚纱就做足了准备工作。就以前的时候我们看到类似的新闻都是觉得哎挺开心的
1: 啊、
0: 提一对新人觉得很幸福
1: 啊、包括其中的那个姑娘啊或者是什么的、当事人就觉得很惊喜，
0: 很惊喜，
1: 自己没有想到啊，
0: 对，
1: 我被求婚了，很感动那种啊，
0: 对，大家也觉得很感动、不过这一次为什么上热搜呢、是因为当时这个求婚的时候惹怒了后排的观众
1: 啊、
0: 全场齐喊坐下，
1: 嗯，
0: 直到保安介入制止了这场求婚。
1: 嗯，
0: 后续这件事情在互联网上也引起了舆论的发酵，
1: 是人很多歌手的这个代表性的情歌传唱度真的非常高，
0: 对，
1: 然后粉丝呢就会自发的在歌手演唱情歌的时候开始就是求婚，
0: 嗯，
1: 也是逐渐成为这个歌手演唱会上的一个所谓的叫隐性传统吧，
0: 对，
1: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这个张杰演唱会这就是爱
0: 哎，
1: 这个歌曲时间、是吧？这个歌那就绝对就是求婚神曲 BGM 就是
0: 对。
1: 然后呢，什么官方的什么摄像机也会同步就位，
0: 啊、
1: 这歌一响就随机抓取现场准备求婚的新人们啊。
0: 摄像老师都知道这个
1: 是
0: 规矩了，
1: 这流程非常之熟悉
0: 啊。
1: 现场的这个粉丝呢，跟着大屏观摄。给这个新人们送上祝福。
0: 嗯，
1: 说之前呢，张杰演唱会的现场工作人员还在这个歌曲的演唱期间，会在现场和自己的女友去求婚。
0: 对，
1: 还有看到说深圳邓紫棋演唱会啊，只要 Find You 这个旋律一响起，广场内也会有多名的情侣开始求婚。而邓紫棋呢，还在某场演唱会会数过现场求婚的情侣们，
0: 嗯，
1: 一对、两对、三对、四对、五。

0: 六大还是有多少人求婚呢，说即兴演唱歌曲还会给他们去送上祝福。
1: 对，就是现场大家就已经熟悉了固定的哪些歌。我记得去年李荣浩在石家庄那场演唱会
0: 也是吧
1: 唱乌梅子酱的时候、李荣浩现场还说呢，说之前还有遇到过在戒烟唱戒烟的时候、现场会有朋友求婚的。为什么戒烟？
0: 为什么？对，我在想是你是为了某个人戒了烟，他非常有故事了这段啊。
1: 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求婚大家这态度不太一样了，就是主要是大家的这个消费意识觉醒，为自己的消费而维权，希望每一个去到演唱会现场的观众都可以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沉浸式的享受这样属于自己的演出。确实大家都是花了钱的，你要这个时候突然起来之后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同时遮挡后排的视线的话，的确会给现场的观众歌迷造成一些的困扰。关于爱情当中的仪式感方方面面的，这个也算求婚的时候啊，或者结婚的时候啊，今天还看到消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种目的地婚礼。
0: 对，
1: 就是现在大家去旅行，去什么这个玉龙雪山、丽江啊、大理啊、去到现场去找婚庆公司，搭建一个这么小的一片区域，
0: 对，
1: 找几个自己的好朋友或者爸爸妈妈到现场，甚至只有新人自己
0: 对
1: 在现场举行一个小型的婚礼仪式。
0: 哎呦，那年我不是带我们听众朋友去这个新疆嘛，赛里木湖旁边好多新人拍婚纱照
1: 哦，
0: 然后也有在那儿举行婚礼的。
1: 对，就是现场大家不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喜欢就是边旅行边结婚
0: 啊，有
1: 飞到一个地方之后在那儿举行一个小型的婚礼，回来之后只是请家人吃个饭就好了。
0: 对，
1: 关于爱情当中的仪式感，今天想和各位来聊一聊。马上你看也是中秋假期、国庆假期了，前两天我还收到了这个喜帖，说到在国庆假期、我大学同学说要结婚、
0: 所以你去吗？
1: 很遗憾嘛，给人家随了个份子，然后我就说我很遗憾，我今天不去
0: 了。人到不了礼到吧？
1: 人到不了礼到吧？但确实，你看国庆假期和中秋假期，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喜事儿，
0: 金九银十。
1: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接到这个喜帖，想着国庆假期去参加婚礼的，或者说有没有参加过什么难忘的婚礼？如果让你再办，不是
0: 啊，
1: 再有机会帮别人策划一场婚礼的话，你会在里面安排一些什么特别的环节吗？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哈。来自张杰，这就是爱。

0: 来自张杰，这就是爱。之前我还见过那种在婚礼上特别喜欢某一位歌这个歌手，所以他的所有的歌单，每个环节的歌单都是这位歌手的作品。就是有那种，比如五月天的、周杰伦的、张杰的。或者是张韶涵的，就他的所有的歌曲的环节，比如包括这个开场啊、交换戒指啊、然后手捧花啊，都是这位歌手的某一首歌、这个主题的、觉得也挺有意思。还有那种就是特别喜欢某一支足球队，就是现场的各种布置，两个人穿着球衣结婚的、戴着一个头纱，我就觉得也很有意义。
1: 我觉得这
0: 都属于两个人的，
1: 太戳你了。
0: 对啊啊
1: 你算
0: 为什么说我
1: 所以你会
0: 对
1: 你会
0: 不球迷他也分阵营的你知道吧如果说是自己支持的球队他特别不喜欢的那个阵营的那个主题也不是很戳我那个就也不也戳我但是不一样的戳之归这个朋友他说我的朋友、我的目的地就是我就是目的地婚礼说我就是目的地婚礼、一个宾客都没请连司仪也不出镜、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婚礼就是两个人的事儿、我们的宾客是雪山森林溪流还有风你看看人家这个他回来办了答谢宴之后也只请了家人和亲戚你看人家的宾客是雪山森林溪流和风
1: 人家就是意思是我们俩结婚、跟别人没关系
0: 我们请大自然来见证对
1: 那格局是非常大 的安说了我就是在丽江办的目的地婚礼、幸福感满满、让山海见证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爱情
0: 哎真好、单说可能岁数大了啊，现在看演唱会到固定曲目那种亲吻环节就会让我很不喜欢说帅哥靓女蜻蜓点水也就算了哎，有的让人就是观感不适，就是他说，不过我老公每次看这种环节津津有味，老公喜欢磕 CP。
1: 那我再想采访一下，咱老公这个这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去？
0: 不是谁让你攒老公？
1: 你老公，
0: 人家老公你搁这攒老公？
1: 拉近距离嘛，是吧？
0: 人家想跟你拉近这距离吗？
1: 我觉得很少有男士对这种环节很感兴趣。
0: 男生就是
1: 女生更容易有代入感。
0: 不，
1: 哇，好感动。
0: 不是，真不是。我跟我媳妇在家看那种恋综的时候，我看的比她投入。我就会跟着一起笑、一起哭的那种，我真是那种。
1: 你这是什么人？跟你什么关系？你至于吗？你那是哭人知道吗？

0: 来自蔡依林就是爱，今天和各位聊到了爱情中的仪式感、说到了求婚，说到现在年轻人流行的目的地婚礼。今天在抖音上还有人私信说、问我们说这个十一假期有没有团儿、或者说十一之后有没有团儿、十月份想出去玩，大家想出去赏赏秋的、您这目的地婚礼，
1: 您这目的挺明确的
0: 也不也不一定是婚礼，
1: 对对对，
0: 就是方方面面的吧，
1: 就
0: 跟我们出去玩。十月份趁着一个大好秋色，好好的出去转一转，不冷不热的。尤其是十一假期之后，天凉快了，同时呢，人潮退去，十一假期肯定人多嘛，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起出发。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江南秋景七日游，这一趟最突出的就是宏村、婺源，还有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把江南的秋景一网打尽啊！
1: 是啊，就是省得您这东奔西跑还看不全了，而且跟着我们出去，您特别的放心安心啊，品质有保证。咱先说这个村子宏村，它是徽派建筑里头的活化石，人称叫画里的乡村，粉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就整个村子它是那个把这个白墙黑瓦让大家伙看的那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秋天这个季节一到，这个岸边呀、南湖啊什么的那个树它都红透了，整个村子就特别漂亮，跟打翻了那个调色盘一样。而且人家这村子还有文化底蕴，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啊什么藏在这一条条的巷子里边，您就走去吧，走一步就是一段故事。
0: 还有千岛湖，清晨的云海特别漂亮，上千座小岛浮在薄雾里，就真的是人间仙境一般。我们这次行程的纯玩7天，零购物店，时间全部留给风景。重要的是我们10月13号是首发团，刚好错开十一的人潮，价格也非常实在。想要知道具体的行程报名啊、特别简单，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南，就可以来看看详细的路线和安排了、也可以直接进群和我们一块走啊。秋天不等人，名额不多，我们回复江南两个字在微信河北音乐广播就 OK 了。
2: 却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刀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4: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6: 还不错，
17: 音乐
18: ，Let's
17: go，Let's
18: go。
0: 17:2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来吧，各位，我们猜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这是三行的声母，大家回复猜歌或歌词就可以看到了啊，三行声母，先念一下，第一行是乌的的了吃佛，
1: 第二行是鸡了一乌波西哥，
0: 对，第三行是摸一呢乌兹摸波，带来猜猜吧，回复猜歌或歌词就可以看到啊。各位先猜着啊，另外我们也跟
1: 乌是我吗？
0: 我说让他们先猜着，
1: 因为我今天下午看到这个题的时候，我这琢磨半天，我到现在都没
0: 你都你现在都一到下午，你先看题啊，都现在都
1: 是、
0: 啊，我的天、啊，
1: 上瘾！我跟你说，这
0: 玩这游戏上瘾。大家先猜一猜吧，我们先来跟您说一说，这是我们这两天这个热卖的好物。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不是这中秋假期的中秋节的提前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吗？
1: 对对对。
0: 包括今天早晨千千汉方这个直播，大家也看到了。
1: 嗯。
0: 大家能够在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直播当中，包括节目里说的也能看得出来，比较受欢迎的其实还是一些跟健康有关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应劲儿的，比如说大闸蟹和黄庄月饼。
1: 对。
0: 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看，这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千年汉方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就到了秋天之后，可能您会身体有一些这种换季的不适，
1: 嗯，
0: 比如说明明睡得不晚啊，但第二天非常乏力，脸色暗黄，容易掉头发，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这都是身体发出的气血告急的信号。
1: 嗯，是的，秋冬进补叫来年打虎，但是不少人一进补就踩坑，为什么呢？咱北方啊，秋天这个时候就是气候比较干燥，昼夜温差又大，就很容易燥火上升。那你说普通的这个阿胶糕啊，滋腻厚重，如果脾胃咱比较偏弱的话，那吃进去不仅吸收不了，反而更容易上火，还长痘。
0: 是，
1: 所以要想补好这个气血，就要清润不上火。咱中秋节送礼呢，冬至子时的西洋参的阿胶糕啊，就是今年这个中秋送礼的绝佳选择了。
0: 对的，
1: 今天而且这个规格啊，拍一发三，只要21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啊。
0: 支持免费试吃的啊，哎，就是如果说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感不满意，没事，剩余产品全额退款，这就是我们这个品牌方的诚意。
1: 嗯，
0: 运费还我们承担。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这特别棒。昨天我们的中秋节特别直播还有一个爆款，回复给力看到我们1024定制的秋天的礼物卡，今年我们准备了888型、1288型和1688型，适配不同送礼的预算，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日礼赠。888型市场价356，上新售价只要339，重磅福利第二件还半价，团购还有优惠。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我们全场依然是满399立减50的啊。行，说完这个我们继续猜歌，继续猜歌啊。
1: 所以乌是我吧？
0: 是我是我。
1: 乌的的是吧？
0: 对，乌的的了吃佛。
1: 我的是吗？
0: 不是我的，但是它只是音调不一样，声调不一样。的的是一个词儿。
1: 得到。
0: 哎。
1: 啊。
0: 所以就很明显了。
1: 我得到了。
0: 了。
1: 我得到了。
0: 哎。吃佛，我得到了吃佛，是什么？好好想想，我得到了吃佛，吃佛也是一个词儿，可以说是一个动词。
1: 戳 抽风了。我得到了，
0: 我得到了吃播。这么难吗？这个题？
1: 哎呀，
0: 我看看，
1: 我得到了，它是个动词。
0: 对。我小薇非常快就发送
1: 过来了。哦，真的吗？
0: 我们听见小薇唱的啊。
1: 啊啊啊！
16: 点了烟，我怎么办？没有你，我怎么办？
0: 怎么都是怎么办啊？乌得得乐吃佛，薇姐你没唱出来呀、啊？对吧？
1: 对。
0: 王翠云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我听一下啊。
17: 你问
0: 什么？你停，收吧。
1: 您听串台了吧？
0: 这他还发了个24秒的语音
1: 啊？
17: 你问
0: 为他为什么一直问啊？他怎么就
1: 我不问，不想问。戴风之要今天打字了，他说戒烟。
0: 对，
1: 您猜怎么着？嘿，这歌我不会唱。
0: 那你是怎么猜出来的呢？
1: 就的歌词呗，人就知道那首歌。
0: 听一下 Haydn 发过来的语音。
18: 我得到了惩罚，戒了烟我不习惯，没有你我怎么办？
1: 不是，您今儿这题出的啊，就让我开始自我怀疑了。这原本这歌它是这么唱的吗？那就问。
0: 那肯定不是啊。怎么这位朋友 Haydn 他唱的有一点那个二人转的感觉。还有困哭北是把这个歌词打字发过来了。
1: 嗯，怎么着这歌您也不会唱是吗？
0: 哎，今天这个很难是吗？
1: 难啊，我觉得有点门槛。
0: 有朋友把歌词打字发过来的，我得到了惩罚。网上很多模仿李荣浩这段唱腔的。
1: 啊、所以刚才
0: 我得到了惩罚、
1: 哎、哦，那咱就理解了，刚才Haydn这位朋友可能就是想模仿一下，
0: 他模仿的也忒不像了。真的，到现在为止没有别的朋友才发语音。
1: 哎呀，难，确实难
0: 啊，这么难、啊、这个。我们来听吧，来自李荣浩这首《戒烟》，据说他的演唱会上很多人在这首歌上求婚。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丽萨。啊，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承德北部还有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明天夜间到20号，北部和西部地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
0: 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白天是多云，19到28度，西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1: 我看到有一个健康热搜啊，说原来睡觉举手是呼吸有问题。
0: 睡觉举手，
1: 对，就会把这个胳膊举过头顶。你以为是睡觉？
0: 对，我以为睡觉变睡觉的人。
1: 我知道这个题怎么答。总之就是把你的手啊高高的举过你的头顶。其实就是这个颈肩僵硬紧张，就很可能就是呼吸模式紊乱造成的。抬起手来睡觉你就会觉得有点舒服，但是啊长期如此，你的这个颈肩的肌肉啊就会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紧张疼痛也都会慢慢都出现了。
0: 如果说平时经常有这个把手举过头顶睡觉的这个行为的话，可以试试调整练习仰卧位，用枕头适当的垫高腿，让腰部更舒服，身体更放松，双手手掌放在这个肚脐的位置，吸呼吸呼，现在别睡啊，吸气的时候把更多的气体引入到胸腔下部和腹腔，能够感受到扩张的这个胸腔，把这个双手往上顶，这个感觉，这个你晚上回家再试啊，晚上回家试。
1: 说每组这样练习5到8次，每次练习3组以上，练习的时候可以在睡前进行，有助于舒缓我们一天的劳累，帮助我们放松，这样可能你熟睡了之后啊，半夜这个手就不太容易举过这个头顶了。
0: 是的，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关注热搜词条，再来看到房价，说最近呢这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1、2、3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具体来看的话，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是上涨0.4%、0.1%和0.2%，北京下降了0.2%。还有就是2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的价格环比下降了0.1%，和上月降幅是和上月一样的。3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2%，降幅比上个月收窄了0.1%。
1: 刚才在我们的这个整点资讯里边提了一嘴，有朋友当时就说了，哎，义乌开始卖飞碟了。
0: 飞碟，
1: 就这事儿确实是最近引发大家的关注啊，各大短视频平台也都刷屏了，说义乌开始卖 UFO 了，说这一台外形酷似科幻电影当中 UFO 的飞行器，不是电影视剧什么道具啊，是实实在在的飞碟型载人 EVTOL， 就是叫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据了解说这款飞行器采用蝶形机身和360度全透明的一个球形座舱，大家去想啊，或者您看到的那就是个飞碟样，主体的材质是玻璃纤维、碳纤维还有铝合金以及航空层板，它可以搭载1到2名的乘客，而且根据报道呢说这款载人飞碟的售价是80万，飞行高度大概个30米，续航呢是15分钟。这款产品呢也是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客商的关注啊，说去年曾经就收获1.2亿的订单，客户呢就是一次性的订购了100多台。
0: 关键词：趁年轻要频繁大量的记录自己。在很多心理学家眼中，说写日记是一个简单可行的心理自助技巧，尤其是当你的身边没有可靠的倾诉对象的时候，写日记的方式能够帮助你很好的宣泄内心的情感和焦虑，相当于是给心理做了一次按摩。英国剑桥大学临床心理学家发现，每天花个15分钟写日记，每周写个几次，长期来看健康问题就会比较少。这可能是因为写日记能够及时的清除不良情绪，让免疫系统免受伤害。如果说懒得写的话，就把生活中的点滴拍下来，比如说和宠物的合影、日落或者是一顿美味的饭菜，花些时间浏览回顾这些照片，就可以很好的提升快乐和幸福感。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万妮达重新演绎张惠妹的经典，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大胆重构，加入全新的 rap 段落，利落飒爽的 flow 交织着充满力量的唱腔，展现了一场充满野性锋芒的女王宣言。特别推荐理由，超强的现场 vocal 实力打破大众对说唱歌手 vocal 能力的固有认知。万妮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1: 英俊潇洒，
1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0: 我们，陪你下班。
12: 下班喽
1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1: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10: 卸下压力，
11: 提起笑肌，耶！
10: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11: 社恐不存在。
1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3: 17:5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4: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我们是
13: 大橙子。到周末了，不过再次提示各位，明天是周末，休息一天，后天周日是工作日。不过回来再上一周的班，我们就要迎来中秋节假期了。很多朋友准备了一些中秋好礼物，包括昨天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这全天的早晚的两场直播，还有就今天早晨千千汉方的这个直播，能看得出来大家现在比较喜欢买的送朋友礼物的，一个是应季的，比如说是黄庄月饼，还有就是大闸蟹，包括我们秋天的礼物的这个礼品卡，另外就是和健康有关的了，比如喝点茶呀，或者是千千汉方冬至子时的这个西洋参阿胶糕，您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
14: 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啊，就是我们今年中秋送礼的绝佳选择，因为今年拍一发三，我们的这个规格只要210

0: 39。此时此刻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给力，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啊。这款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啊，特别是加入了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
1: 是
0: 西洋参呢，一般它本身来说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就中和这个滋补的燥热。而阿胶呢又重在养血啊，这个充盈我们身体的津液。这西洋参重在补气啊，推动我们这个气血周身的循环。西洋参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温润不腻啊，低糖的配方，所以怕甜怕胖的朋友们也可以安心来服用、啊、
1: 是的啊，这款呢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也是爱马仕城轻奢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这样的这个上古凤凰的图腾，高端大气，产品是独立小包装，有50块的大容量半斤装，原价299，中秋专享福利价到手只要219，下单就会赠送给您黑芝麻阿胶糕的精美礼盒2盒，所以说到手是3个礼盒，依旧只要219，而且我们是支持免费试吃的。如果您觉得口感不好，体验感不好，觉得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好，没事您给我们退回来，剩余产品可以全额退款，运费由我们承担。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
0: 昨天呢我们的中秋节特别直播还有一个爆款啊，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就是我们1024定制的秋天的礼物卡、啊、今年呢给大家准备了888型、1288型和1688型这三款礼卡，适配呢您不同的送礼预算，每一份的食材都是严格甄选的，一卡在手轻松的搞定秋日的礼赠。888型的市场价是356，上新售价仅339，大家就可以买到手。然后呢重磅福利是第二件还半价，团购还有专属的优惠，限量发售啊，售完即止，送人体面，咱不撞款。
1: 而且我们1024乐商城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都减50。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假，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度石家庄市中央创新区认定工作已经正式启动，申报截止时间是9月21号。
3: 再来关注河北省首家以城市花园为主题的创新型商业综合体北国西悦城将会在9月24号开门迎客。这个项目是今年的石家庄市重点商贸项目，将有效填补西二环附近大型商业综合体的空白。
2: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高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到8月底，共抽检是1499批次，合格率是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
3: 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尚未发售就引发了争议。科技博主影视飓风 Tim 近日发布的视频中说到，用 iPhone Duo 录制了3分钟左右的 4K 视频，发现已经烫得快握不住了。同时反向掰 iPhone Duo 发现闪屏的问题也迅速引发争议。
2: 报告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突破2.2万台，同比增长近300%，前五名均为中国厂商。
3: 2026年湾区声名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定于9月20号的19:30在澳门举行。目前已经确认出席的嘉宾包括周深、刘宇宁、周笔畅、谭维维、陈丽君、曾沛慈等。
2: 天气方面，来关注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的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的。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您编辑，子琛、斯塔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哎，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3: 欢迎各位18: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中也。各位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2: 是的，
3: 稍后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视频直播间的抽奖。9月14号到20号这一周呢，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最近网上一些关于这个网络诈骗的新闻，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不可信，但其实它只不过是没有放在你的身上。经历过的一些杀猪盘，包括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聊到过的是一些这个上当受骗的经历。其实你会觉得啊，有的时候就是巧合，实则不然。很多这种骗局都可能是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对，然后呢，有网友就总结了，说当时反正看到一些什么诈骗的网络诈骗的一些新闻嘛，自己就觉得说，哎呀，这也太假了吧，这都有人信，那换我肯定不会一眼假呀。
3: 对，
8: 就没想到到自己身上的时候的招招荡荡的不一样。你是防不胜防。
3: 网友就比如说说到了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就是被骗的一些经历吧。
8: 对，
3: 就说到了某天刷到一条帖子，用你的身份证后四位连成一句话，看看是什么神仙句子。比如说七是爱过了，八是错过了，九是离开吧，零是结束了，这个十就是 X， 是再见了。然后就有人在评论区留言说，我的句子是结束了，错过了，放手吧，不爱了，别回头，结束了，不值得离开吧。不知不觉其实你觉得自己玩得挺好挺开心的，你的这个个人信息就已经泄露了。
8: 对，然后呢还有一种陷阱，就是说上来就啪先有一句话，预知女主复仇后续，点击即看。你说你看了一个小说，那
2: 广告看的津津有味的，你抓心挠肝的就想知道后续呢。看到这个链接，你手比脑子快，啪的一下就给点进去了。
3: 对，
2: 然后就瞬间跳转了好几页，最后显示需要关注公众号才能获取。
3: 嗯，
2: 好，你关注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3: 对，
2: 然后就是三天后的事了，说微信开始收到各种的兼职刷单，什么稳赚不赔的消息，说明你的个人信息已经被泄露了。
3: 对对，就是在你不知不觉当中，
2: 对，
3: 你可能会觉得这些套路好像很熟悉，我不会上当。
2: 对，
3: 我跟你讲，只不过是你没上头。但凡你刚好就是你的当时当那一刻的欲望，
2: 嗯，
3: 刚好被骗子抓住了，
2: 对，
3: 你就小心都来不及了，都已经。
2: 还有网友说了，说还有那种就是什么蹲了一个星期都没抢到的票，突然看到这行字儿，你就激动的手发抖。
3: 对，
2: 问对方说：“哎呦，票还在吗？”然后对方说：“在的，你把你的身份信息发给我，链接我就发你。”结果你就是进入了圈套的第一步，
3: 是
2: 就点开链接付款，几百甚至上千块，你就瞬间蒸发了，就对方给你拉黑了，跑路了。
3: 对，
2: 然后可能有很多朋友是听到这儿说：“哎呀，你们说这些我都知道，我就不上圈套。”但是如果要是换一个说法。你比如说，骗子不说身份证的后四位，而是说输入你的生日，看看属于你什么样的星座运势
3: 啊。
2: 如果骗子说不说这个小心这个什么小说后续，而是说你追的电视剧抢先看，是吧？又换句话说，你不说什么抢演唱会门票，而是说你没有抢上的回家火车票呢，
3: 嗯，
2: 是吧？就换种各种的说法，总有一条能够戳中你的那个软肋，拿捏住你。
3: 还有那种他一开始会觉得是一个人畜无害的一道题目，类似于比如说测测你的性格呀什么的，你都做了15到20道题了，最后你要看结果的时候，他告诉你你要先点开这个链接，付多少钱我才能告诉你这个结果。
2: 骗子。骗了我的那个感情，还骗了我的时间啊！我当时费劲半天的做了这么道题，结果最后没有结果，
3: 最后还要钱。再来说说吧，要不说这个当当不一样，
2: 对啊，
3: 当当就都有可能会上，所以想问大家有没有过一些什么上当的经历，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啊，或者说一些防骗的经验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这首歌是来自张碧晨《龙》。

0: 这首歌是来自张碧晨的一首《龙》，想到了当年的那部电影《消失的她》。
1: 嗯，刚才还感慨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0: 消失的她》是前年的电影了，我记得那年夏天还有张艺兴演那《孤注一掷》，还有《封神》，嗯，好像都是那一年的夏天。今年夏天不知道各位看没看电影啊？嗯，那跑题了，跑题了。不是说这个上当受骗的事儿吗？
1: 是。
0: 您安 Sir 他说，我觉得就是好奇心别重，小便宜不沾，这样的话你能够减少很多被骗的机会。
1: 嗯，说的对啊。然后暴富这位朋友说了，现在这个抖音还特火的什么做小手工啊、吊牌什么的，他会让你加群做任务。嗯。然后呢，做个任务给你几块。你当时就觉得来钱是挺快的，嗯，到时候他会有买卖任务给你，就是返佣金什么的，哦，然后后边呢可能都会有套路了，哦，所以这大家伙也得注意啊。
0: 是，一般的链接咱不点，哎，但是此时此刻这个抽奖咱是真的，
1: 哎，是。
0: 你看有的时候呢，我们听早晨的时候，早上奶茶，嗯，麦迪把电话打过去之后，对方都第一句得是
1: 啊，真的吗？
0: 不是骗子吧？麦老师得过来先解释解释，
1: 对，
0: 下回我们之前节目里还说，就可以按弄一个什么暗号，

0: 在听到麦迪打电话对的暗号应该是谢老板。
1: 麦老师在那边说
0: 谢
1: 谢
0: 啊。
1: 接下来这个抽奖呢，它一定是真实的，因为我们这也进行了好几个月了，我怎么说话哆嗦了呢？还进行了好几个月了，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抽奖，所以大家现在打开手机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此时此刻大家要回复的几个数字是
0: 九开头的，9653，
1: 这是我们昨天这位中奖的朋友，
0: 对。
1: 9653，把这四个数字打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您评论就 OK。
0: 哎，
1: 把这数字刷起来，现在我就来给大家截屏抽奖啊！
0: 哦，那现在我们已经找到地儿的朋友们啊，可以先把9653发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面，
1: 是的，
0: 活动起来啊！还没有找到地儿的朋友，我们来给您一点时间啊！
1: 对，
0: 大家在手机上呢，先下载好即时新闻这个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然后在首页里面搜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现在的视频直播间了。
1: 是的，七八月的狮子留言说，说暗号天王盖地虎，子辰烤白薯，为什么不是斯达烤白薯？我喜欢吃红薯。
0: 你知道了吧，狮子，他想占那个250那玩具。行，我把那玩具让给他。
1: 来吧，大家刷9653啊，9653现在请仨同学把给我一个特写。
0: 9653，怎么还有人说9623呢？
1: 9653，对，
0: 错一个数，咱都不能算了。
1: 镜头给我拉近来。
0: 来，
1: 对，我的绝美测验。
0: 欣赏一下他的绝美，下个键。
1: 好了啊，来9653
0: 啊，
1: 四个字打在公屏上，
0: 行，
1: 刷起来，我们开始给大家截屏哈。9653，
0: 9653，咱们倒数。
1: 来一下。
0: 倒数十个数啊，
1: 我们还是倒数第三位朋友，
0: 好
1: 吧，
0: 好，
1: 从下往上数，倒数第三位朋友，来喽，开始，十、
0: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咔嚓。
1: 这位朋友好像叫家有俩宝，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是这位啊，那不是
0: 啊，
1: 家有两宝，对不起了，你是
0: 虚晃一枪的。
1: 你是倒数第二位，我们今天刚刚说倒数第三位嘛？9242，
0: 来跟我们在镜头前面展示一下，
1: 看一下
0: 用户9242是吧？尾号9242，
1: 应该三个星期内是没有重复中过奖的。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就这么一个规则，三个星期咱不重复中奖，给更多的朋友中奖的机会。
0: 是，
1: 你看一下那个咱们的那个记录，应该是没有中过奖。
0: 9242是吧？
1: 对的。1419242，
0: 没有，
1: 这位朋友，
0: 没有，
1: 恭喜，可以把您带有您这个名字的ID 的个人中心那页截图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再发一个您的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给我们啊。今天是我们竟然依然给大家送出一只咖啡冷萃杯给大家，每天一个小奖品，其实就是生活简单生活里的小确幸。
0: 对，
1: 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参与，多多中奖。日常的时候也少少受骗，争取咱不受骗。
0: 对，
1: 这首歌来自林宥嘉的一首《说谎》。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Lisa，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Let's go!
6: Let's go!
7: Oh, yeah!
8: 18: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
9: 非凡世界说了，大橙子。我在外省旅游的路上，在用手机 APP 听你俩的节目呢，你们就说我就多爱咱节目吧，那就。
8: 我们无以为报。
9: 我想说这种话会说多说啊，爱听爱听，
8: 是我们只能带给你更多的欢笑。
9: 外省旅游的路上真好，
8: 真好，出去玩了是吧？
9: 对，
8: 大家马上出去玩的，包括中秋假期的、十一假期的，或者说10月13号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发这个首发团的，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回复江南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我们10月13号首发团，江南7日游，一网打尽各种景点，最美的秋色一网打尽啊。回复猜歌或歌词，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三行的声母，大家先猜着，我们来念段广告。都说秋冬进补，那来年就得打虎，但是不少人一进补就踩坑嘛。北方秋天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容易这个燥火上升，普通的阿胶糕吧比较这个滋腻厚重，所以说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特别好的，包括您中秋送礼物也很合适，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今年中秋送礼的绝佳选择啊。而且今天拍一发三，只要21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看下单。
9: 这款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特别加入的是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
8: 是
9: 西洋参性凉啊，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就刚好就中和了滋补的燥热。
8: 对，
9: 阿胶呢又重在养血， 啊，充盈我们身体的津液，香参重在补气，就推动这个气血周身循环。香参正好是中和了这个阿胶的温性啊，温润不腻，是低糖的配方，所以怕甜怕胖的人群也可以安心来放心食用啊。
8: 对，你看人家这个又特别好，大家都知道四大姓郑，我姓张，香参姓梁。
9: 啊？
8: 对呀、啊。姓梁嘛，香参姓梁，但是它刚好就是和这个阿胶是一个中和，一个养血，一个姓梁，所以说这样的话
9: 不是咱屋里的空调开的冷，
8: 不是不是不是不
9: 是，
8: 所以说大家就吃的话也更安心的使用
9: 阿胶糕。对，
8: 这款冬至子时香参阿胶糕呢，也是爱马仕橙的这么一个礼盒，以后不要说什么爱马仕橙，
9: 大
8: 橙
9: 子
8: 橙。而且还融入了山海经的这个上古凤凰的图腾，高级大气，产品也是独立小包装的，足足50块的大容量，半斤装299，中秋我们的1024听友福利价219，同时再多赠您两个礼盒，赠的是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监，所以说到手是三个礼盒，219，而且支持免费试吃，吃了之后不好吃，剩下的你给我们退回来，我们还帮你包邮。你就想想品牌方都有诚意吧。
9: 对，
8: 回复给力来看看。
9: 而且昨天我们的中秋节不是有特别直播吗？两大场啊，而且还有一个爆款，就是您现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1024专属定制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
8: 是的，
9: 就今年给大家准备了888型、1288型和1688型这三款，适配您不同的送礼预算，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好的，咱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日的礼赠。尤其是那个888型的，市场价356。啊，上新售价我们仅售卖339，大家可以买到了。重磅福利，第二件还给您半价，
8: 是
9: 团购还有专属的优惠，但是是限量发售的啊，我们售完就没有了。送人体面不撞款。
8: 而且今天我们这个全场是满399立减50的，所以说各位真的好好可以来选一下。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样方面的我们都有啊。回复给力就可以了。来，我们猜猜歌吧，很多朋友已经把这语音发过来了。
9: 对，
8: 今天这三行我觉得还挺简单的，
9: 非常简单，
8: 我看一眼我就看出来了。第一行就直接你念出来，它就是这个歌的歌词。
9: 科

0: 西波湿呢，
1: 我们
0: 差点说成你
1: 科西波湿你不是波湿呢。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

0: 哎呀，
1: 真高啊！
0: 高啊！哟 ，IX， 咱老听众了，而且是老唱将了。
1: 嗯，
0: 发了一段15秒的语音之后说：“完了，唱错了，唱错了，放下边那个。”我就想听听他，再来听听他说他唱错了、那个。
1: 你要不说，我们可能就会放第二遍。但你要既然说了，那我们必须放第一遍。

0: 哇塞，你们都唱怎么都这么好听呢、啊？
1: 因为我对这个我老会了这位朋友印象特别深刻，
0: 是吧？
1: 嗯，
0: 他就是
1: 可会唱歌了，对，
0: 就是很
1: 会唱歌了，嗯、
0: 唱真好，大家唱都不错啊、嗯。每天其实我们这个猜歌环节也是希望大家在下班路上开着车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
1: 对，
0: 平时好像很难有什么机会，你说不去 KTV 里、嗯、能唱会儿歌，
1: 对，
0: 在车上有的时候也
1: 释放一下哈，
0: 也比较少，但是跟着我们的节目可以每天。带来猜猜歌、
1: 嗯、
0: 唱唱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
1: 嗯、
0: 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如愿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更精彩。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各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4: 古人太酷了！
5: 哎，为啥古代官员喊上朝这俩字儿喊得这么有气无力呀？哎，跟没睡醒似的。
4: 你算说对了，古人上朝的时候可能真的没睡醒。就这么说吧，凌晨3点你还在做梦，古代官员们就已经起床了；凌晨4点你还在做梦，古代官员们已经穿戴整齐出门了。明清时期早朝一般在5点就开始了，所以啊，古代官员们天黑就得出门。本来明朝的皇宫是有路灯的，可是后来宦官魏忠贤当权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路灯都拆掉了，一入夜宫里就黑成一片。所以在当时还发生过官员在上朝的路上一不小心掉进河里淹死的事故。
5: 那上朝这么危险，我不去了行不行？
4: 不行，古代官员上朝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敢无故缺席早朝，轻则罚款，重则杖刑。当然了，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古代官员上朝期间是不允许上厕所的，所以啊，官员们为了防止上朝期间控制不住自己，基本上都是不敢吃早饭的。而下了早朝，官员们也不能立马回家睡大觉，他们需要回到自己原本的工作单位，对早朝提出来的问题进行总结，继续加班，直到下午4点才行。
5: 怪不得古代好多官员都想归隐田园啊，换作是我，我也想。
4: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还有一周的时间呢，就要到中秋假期了、啊、明天是周六是休息日，但后天是工作日，提醒大家把这闹钟提前咱们改一下、很多朋友也在准备着中秋节的一些礼物，包括给家里买的东西。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今天给您推荐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今年中秋送礼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也是今天拍一发三只要219，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
1: 对，因为这一款的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啊，它这一次搭配的是那个轻奢的国潮礼盒，融入的是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显高端，特别显大气，而且产品依旧延续的是独立小包装，足足50块的大容量半斤装，原价299啊，我们的中秋专属的福利到时候只需要219，下单还在赠大家黑芝麻阿胶糕的这个精美礼盒两盒，到手一共是3盒精美礼盒，只要219，而且支持大家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您给我们退回来，
0: 对，
1: 没有问题，运费也是由我们承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哦。
0: 是的，另外一个我们中秋的爆款，您直接回复给力也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1024定制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相当于是有这一张卡，您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三个型号888型、1288型和1688型，适配不同的送礼预算，上新售价888型这个型号，只要339块钱，您就可以到手。重磅福利，第二件还有半价，团购还有专属优惠，限量发售的，售完即止。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同样的，我们全场也是满399立减50的，
1: 是的，
0: 优惠力度还非常大的，而且是优惠可以叠加使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那今天呢，我们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周末愉快，拜拜喽。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2: 哇，Lisa，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1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了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已经达到了52%，有超过50%的标志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央行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部分部门来看，那住户的贷款是减少了1.03万亿元。根据2026年各校新生大数据发现，39所985高校今年普遍扩招，像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扩招规模是多达数百人，像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本硕博新生数量是突破20000人。近日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连锁餐饮门店蓝皮书显示，2026年上半年112家连锁茶饮品牌合计开店约1.8万家，关店约1.12万家，其中62%的品牌店规模是处于收缩或者是停滞的状态。铁路12306今天对于国庆高铁的票价上涨做出了回应，并非是加价，而是日常票价本身就有折扣，那节日的折扣收窄所致，属于市场化的票价机制的正常浮动。根据成品油的调价规模，国内加油站将会在9月24号的24时进行9月的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分析认为，92号汽油预计上调每升0.49元，95号汽油预计上调每升0.52元。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以及石家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关心的疫苗问题。其实要说呢，一到90月份啊，就是大家来商量着要不要打流感疫苗啊等等的时候，尤其是在每年的10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其实就慢慢的进入到了流感的高峰期。在9月5号的时候，中国疾控中心也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指南。那对于研究数据显示啊，这种流感疫苗的接种啊，给了更多的建议。那我们说到的高峰时间，刚才讲到了，就是现在的这个时候到来年的3月份。那这个时候呢，主要就是呼吸道的传染疾病啊，是比较活跃的。比如我们经常会说，病毒的种类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类型。那其中甲型、乙型流感病毒每一年都是很流行的。那甲型病毒呢，是在禽类，像猪、马、海豹，甚至鲸鱼、水貂等等动物当中都是存在的。每隔2到3年就会出现重要的一个变化，导致普通人会有一个易感的情况。那乙型病毒呢，自然的宿主就是人啊，在我国呢，主要就是流行于冬春季节吧。根据新版的流感疫苗接种指南就说到了，说引起啊流感季节的病毒主要是甲型流感的病毒，比如说我们说到的 H1N1 然后 H3N2 这种亚型，以及我们说乙型流感病毒。那研究表示啊，说到我们各地的这种出现时间是不尽相同的，比如说很多的城市会在10月中下旬就开始了，来年的3月中旬的时候啊，这个过程当中都是高峰时间。那比如说因为温度啊、湿度等原因，我国部分城市一年会出现2个流感季节，比如说冬天出现了啊，这个春天也会出现。而且根据这个流感的测试报告就说到，南方的个别城市哈，在今年的夏天还有这种流感阳性的啊这样的一个上升的概率。为什么建议秋天接种流感疫苗呢？就是因为啊，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每一个季节的流感会给出一个预警。那2023年2月，世卫组织就给出了其中的啊未来2年的流感的一个疫情的预测，就说到每一年啊当年你去接种流感疫苗，一般情况下呢是1个月之后才能够起效，所以说你现在接种了之后，到11月份正好去起效，那你就很有效的去啊抵御了这种毒株的感染。那而且呢，一年接种一次就可以，来年呢到这个时候就再接种。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流感来临前的这种3到4周，就是我们说到的1个月。所以为什么说是一到90月份大家就想起来去打流感疫苗呢？其实也是一个原因啊。所以呢，这个国家流行的流感中心就建议大家嘛，就是尽量的啊，咱们都在10月底之前把这流感疫苗给打了。想问一问大家，每一年您在接种疫苗吗？包括像流感疫苗您都什么时候接种呢？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0: 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

0: 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各位好朋友们，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我们说到了关于打疫苗的话题啊，因为最近呢，后台有很多的朋友问说什么时候打流感疫苗比较合适。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一直到10月底都是一个很好的接种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提前一个月打，真正的起效呢是在3到4周以后，而我们真正的流感高发期呢就是在10月底，就一直到来年的3月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提前的进行接种。最新版的这样的一个流感疫苗的接种指南也指出了，建议所有大于等于6个月月龄的人都应该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尤其是一些高风险人群，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医务人员呀，包括公共卫生人员呀、卫生检疫员呀等等的，还有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一些慢性病的这样的患者，包括我们说到的养老机构啊、长期的护理机构啊、福利院呀等等这些脆弱人群，还有他们的员工们。还有类似于我们说到的孕妇啊，还有小月龄的儿童啊等等的，包括我们说到中小学生，是吧？因为它都是密集性的场所，那特别容易交叉感染。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有哪些类型的疫苗啊？一般情况下呢是包括3价和4价，还有我们说到的3价里边的减活疫苗。那疫苗的接种啊是有区分的吗？比如说6个月月龄到8岁，那没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首次接种应该接种2剂次，那间隔大于4周，也就是大于1个月的时间。那如果说呢，之前就接种过啊，我们就可以接种1剂次。那9岁以上的儿童或者是成年人，那只需要打1次就可以了。那孕妇朋友们啊，一般情况下，建议呢是在本年度的时候，流感疫苗开始供应的时候去尽早的接种，因为咱们说到嘛，孕妇呢它里面还有小宝宝呢，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提前进行预防。流感和普通感冒还有鼻病毒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很多时候特别容易去混淆哈。比如说这个流感呀，发热就比较明显啊，一般情况下快速升温到39度到40度，而且还会伴有咽痛啊、胃寒呀、头痛啊、肌肉痛啊等等这些。那普通的感冒呢，就会有一些身体的不适，比如说打喷嚏、流鼻涕啊、中低发热、肌肉酸疼等等的。所以需要提醒的是，虽然多数的流感患者啊症状是比较轻的，但是老年人以及慢性病患者，他的症状可能会比较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多多注意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1: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讲到了啊，在这个时节里应该去接种什么样的疫苗。那首先要说到的就是流感疫苗了。其实讲到了流感疫苗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疫苗我们也应该重视起来。比如说，那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疾控中心就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到了，适应儿童国家免疫疫苗的接种基本上在90%以上。那相比之下，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接种率就长期处于一个低位。那尤其是对于一些我们说到可能会有100%病死率的这样的疫苗，是一定要去打。所以我们也要今天跟大家科普啊，什么疫苗一定要去打，去哪儿打，程序。是怎么样的？那举个例子来说啊，那就是狂犬病疫苗。如果你在这个外面有暴露的皮肤，然后恰巧呢被小狗啊小猫啊给咬伤，或者我们说到的就是外面的动物咬伤，请一定一定要去接种我们说到的狂犬病疫苗。那其实成人接种的疫苗啊，长期以来呢都是接种率比较低的，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成年人嘛，我抵抗力强嘛，我可以不打。但其实它是容易诱发一些重型的疾病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成年人可以打哪些疫苗呢？那首先要说就是可以打麻腮风疫苗啊，可以预防荨麻疹还有腮腺炎那等等这些。那一般情况下呢，在大中专院校啊，学生都会补种两剂的。除此之外呢，病毒还会容易盯上我们成年人的是甲肝和乙肝，这两个呢也建议一定要去进行接种。程序呢就是啊，每6个月然后我们去补种一次，然后基本上呢打2针就可以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像我们的乙脑疫苗，还有我们说到的刚才的流感疫苗，是一定一定要接种的。那不仅呢可以保护你的身体，最最最重要的是，那在我们这个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自己得病传染家人。那除了流感疫苗，刚才我们很详细的接种过，比如说什么样的人接种，大概多大年纪，怎么个接种办法。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肺炎疫苗以及水痘疫苗，真的都可以接种。因为肺炎疫苗呢，它不仅仅是你容易啊不接种它引起肺炎，可能还会有脑膜炎呀、败血症啊等等的，所以一定要去考虑一下。那尤其像有这种慢性的肺病啊、糖尿病患者呀，考虑接种23价疫苗。那通常呢接种一剂，那至少呢可以有5年的保护期。还有水痘疫苗，那如果您是从来没有得过水痘的朋友啊，就可以多去关注一下。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说到接种了水痘疫苗，你可能就可以避免水痘的感染。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带状疱疹疫苗，那大家都知道得了这个带状疱疹啊是特别疼的，而且还有这种后续的这种神经痛，年龄越大得这个病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说到这种减活疫苗呢，是适用于40岁以上的，接种一剂啊就可以了，而且呢时隔2到6个月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去接种像霍乱疫苗啊、 HPV 疫苗啊，因为之前我们也科普过 HPV 疫苗啊，它是9到45岁的女性都可以接种的，它可以去预防我们说到的宫颈癌呀、等等的。以及我们说到如果你的伤口很大，要注意去接种破伤风疫苗，这个呢也是保证我们的这种警察呀、军人呀、野外工作者呀等等这种高风险人群啊免受伤害。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万妮达重新演绎张惠妹的经典，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大胆重构，加入全新的 rap 段落，利落飒爽的 flow 交织着充满力量的唱腔，展现了一场充满野性锋芒的女王宣言。特别推荐理由，超强的现场 vocal 实力打破大众对说唱歌手 vocal 能力的固有认知，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今天呢主要跟大家讲到了关于打流感疫苗的话题。又从流感疫苗呢，我们讲到了其实有很多成年人需要接种的疫苗可能大家都忽略了，包括我们说到的像 HPV 的疫苗啊，还有带状疱疹的疫苗啊，马赛风疫苗啊等等这些。那很多时候啊，有一些重点人群我们真的要去多多关注，比如说老年人群，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像流感疫苗、肺炎球菌疫苗还有带状疱疹疫苗，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慢病患者，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这个流感疫苗以及我们刚才说到的带状疱疹疫苗。那孕妇朋友呢，一个是要关注到我们灭活的流感疫苗，还有乙肝疫苗，还有就是暴露之后的狂犬病疫苗等等，但是应该避免像马赛风啊、水痘啊等等减活疫苗。那免疫能力低下，正在接受化疗或者是免疫制剂治疗的朋友们呢，这个情况可能就更复杂了。那通常呢可以考虑灭活疫苗，应该谨慎的去使用减活疫苗，这个呢是应该由我们的医生啊进行评估然后来进行的。那总之呢，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提醒大家呢提早来接种流感疫苗，一定程度呢能够对我们的这种流感感染啊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抑制作用。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过秋天，平安过冬天。稍后的时间会是由主持人明月带来的一人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2: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早晨，保定、廊坊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雾。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是来自于胡夏的一首《那些年》，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哈。2011年，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唤起了太多人的青春回忆。主题曲《那些年》满载着初恋的美好，迅速传遍大街小巷。声线干净清澈的歌手胡夏，把学生时代的执着与遗憾唱进了无数人心里。这首歌呢，让清泉王子胡夏的歌声更加的深入人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是周五，怀旧公告牌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那清泉王子胡夏的音乐之路。大家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是胡夏的翻唱《同桌的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

0: 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辽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辽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3: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这是胡夏的一首翻唱作品。那胡夏的父亲呢，是一名音乐老师，他从小呢便在父亲的影响下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胡夏六岁开始学习钢琴，十二岁那年，父亲看着他在音乐当中不断地去感悟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于是带他看了一场张学友的演唱会。这一次呢，就把歌唱的种子种在了胡夏的心田。从那时候开始呢，胡夏开始了自己的追梦之路，梦想着有一天也可以站上属于自己的演唱会舞台。2009年，胡夏通过了超级星光大道海选，被节目制作人邀请参加总海选，最后拿下了第六届的总冠军，和索尼唱片签约正式出道。当年呢，在超级星光大道的决赛舞台上呢，伍思凯就曾经给胡夏这样的评价，说他轻柔的歌声啊，却压住了场，投入又深情。音乐人黄韵玲评价他声音像水晶一样透明，情感却厚重如陈年佳酿。拿下比赛的总冠军之后呢，2010年，胡夏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胡爱夏》。他的歌声呢，像山间清泉一样的温润治愈，因此也收获了清泉王子的称号。

是来自于胡夏的一首《替我照顾他》。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今天是周五哈，进入到怀旧公告牌时间，我们一起来走进清泉王子胡夏的歌唱之路。这些年呢，胡夏的歌唱之路每一步都走得扎实沉稳，他也充分发挥自己的声音特点哈，也在不断地寻求着突破。2019年呢，是胡夏出道的第十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悠然见南山》是一首重要的跨界作品，不管是作为电影主演还是同名主题曲演唱者，胡夏都清晰展现了他出道近十年后的成长蜕变。那他的唱腔呢，具有不变的清澈，又多了几分经历岁月沉淀后的温润，用更松弛更有故事感的声线唱出了一路奔波后归于平淡心安的治愈感。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呢在抖音平台搜索明媛音乐时间，明是明天的明，媛是女字旁的媛哈，明媛音乐时间找到我，分享不同形式相同的来自音乐的感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来自胡夏这首《悠然见南山》。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10: 知否知否后，胡夏、郁可唯再次携手动情献唱《沉香重华》片尾曲，特别推荐理由：温柔、缠绵、治愈。胡夏、郁可唯，两两。

0: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0: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的是那清泉王子胡夏的音乐之路哈。刚刚其实我们也听过了胡夏的好几首歌哈，从他刚出道的作品哈，到后来出道十年的作品。那2012年的时候呢，胡夏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燃点》。同年举办了个人首场演唱会《让我爱你》，完成了从发片歌手到舞台歌手的跨越。这些年呢，胡夏一直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唱功，按部就班地推出专辑，继续着他的热爱。这一路，胡夏遇见了许多优秀的搭档，也碰撞出了独特的火花。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和胡夏，《月亮舞台》。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宴肴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夜烤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9: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1: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这是来自于欧豪、杨洋和胡夏带来的一首《放心去飞》。这首歌呢，也是当年胡夏为左耳哈演唱的主题曲。从2015年到2018年这三年间，胡夏呢为电影《左耳》还有电视剧《延禧攻略》等数十部哈热门影视演唱了主题曲，累计演唱影视 OST 超过80首 ，OST 大魔王的称号逐渐深入人心。胡夏的声线呢成了影视爆款的标配，他用一首首的高质量的影视金曲呢，让更多的年轻听众重新认识了他的声音。2019年，胡夏迎来了事业的转折点，他和郁可唯共同演绎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知否知否》，全网的播放量呢突破了100亿哈，也是进一步的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其实每一次听到胡夏的歌曲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不自觉的要回想起哈，那是看的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胡夏《妈妈做的饭》。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0: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假，大牌

0: 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沧州西部、衡水北部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早晨保定、廊坊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雾，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 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子祥和胡夏共同演绎的一首《数字人生》。最近几年呢，在音乐综艺节目中的表现让胡夏提升了唱功，更走出了舒适区，完成了挑战。比如说参加综艺节目《追光吧哥哥》，挑战了跳舞 rap， 最终呢以第二名的成绩成团。在我们的歌节目当中呢，他与乐坛前辈林子祥组成了牛奶小胡子组合，那挑战了高难度的歌曲《数字人生》，最终拿下了节目金声拍档的称号。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是他跟彭佳慧的合作，《这世界那么多人》。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0: 点具有明显的衰老变化加剧的动力学特征。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呀？没救了，没救了！
0: 别急，抓好这两个关键期，一切都还来得及。20到30岁，改变饮食，重口味，晚上10点之前上床睡觉，适量运动，做好防晒，情绪稳定，规律饮食。40到50岁，坚持日常运动，每周坚持6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加上2次的力量训练，比如说举举哑铃等等。4种营养要跟上：蛋白质、铁、B 族维生素和钙。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养生重要的是养心，心情舒畅了，吃饭就香了，睡得也香了，人愿意动了，精神头好了，看着自然也就年轻健康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胡夏和郁可唯的一首《知否知否》。我们也刚刚提到了这首歌在胡夏的歌唱生涯当中非常的重要哈。从2023年首次登上了央视春晚之后呢，胡夏连续三年在央视春晚上演唱歌曲，还登上了2025年央视中秋晚会。也是在那一年呢，胡夏启动了个人首场万人巡演《那些年时光放映厅》，用歌声串联起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完成了从选秀少年到成熟舞台唱将的蜕变。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节目，大家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在抖音平台搜索明媛音乐时间，那找到我，分享不同形式相同的来自音乐的感动哈。明是明天的明，媛呢是女字旁的那个媛，明媛音乐时间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吴青峰，歌颂者。

是来自于吴青峰的一首《歌颂者》，这首歌写于2019年，青峰参加歌手节目期间，记录了那一趟旅程的心灵感悟。他把早年间代表作《小情歌》里的那一句“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当中的“适合”改成了“值得”，真诚表达了歌手和歌迷之间那种彼此陪伴、互相照应的关系。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惠妹，你和我的时光。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6: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1924年，李宗盛70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这首歌来自于2005年，周杰伦的一首《风》。2005年呢是周杰伦出道5周年，他全程的把精力投入在了巡演和新专辑制作中。11月的时候，周杰伦推出了第6张专辑《11月的肖邦》，全亚洲的销量突破了250万张，成为了年度销量冠军。其中收录的伤感情歌《风》也成为了歌迷朋友每年深秋必听作品。这首歌呢是由南拳妈妈成员宋建章继创作歌曲《搁浅》之后，再度为其师兄周杰伦填词的作品。据说他苦苦地思索了3天，最终才决定以风为主题。伤感的旋律啊，让他回想起了大学的时候和女友分手的往事，就把自己的心情和秋的感伤一并写进了歌里。风来自周杰伦。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峰体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年少有为》。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李荣浩用冷静中藏着感伤的语气，细腻入心地表达出了爱情已逝无法挽回的无奈。但其实这首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鼓励年轻听众珍惜身边人，那不辜负期望，同时呢也接纳人生中的不完美。时间走到了21:53，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我们明天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大家晚安。这首歌来自于那英，《相爱恨早》。

0: 牵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许嵩的一首《如果当时》，晚上的10:05，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幺八，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各位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周五的夜晚，生活当中或多或少你会经历一些焦虑的时刻吧。其实当你焦虑的时候，请一定记得敢向前，肯坚持就已经很棒了。把自己每一天的日子都经营好，那些属于你的美好呢，自会和你相逢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今晚的星光主题就是焦虑时一定要记得的事儿。继续好歌陪伴各位，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设想失败不等于最终的结果，别把还没发生的这种压力拿来惩罚此刻的自己。让好歌陪伴各位，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

0: 跨金箍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好想放假》。今天周五了，明天周六日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今天说焦虑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什么？没有人能一次能把事情做到完美。我们习惯的用理想的标准评判自己的这样的尝试，稍有不顺就开始自我否定，但是千万不要这样。有的时候出错都没有关系，也不是你能力不行，允许自己做得不够好，把每一次失误当成一些收集的经验，不用因为暂时做不到不理想就否定自己。依然好歌陪伴各位，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首歌是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朋友》。晚上的10:33了，星光慢摇榜继续陪伴各位。如果此刻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歌陪伴着大家。今天说的话题，焦虑时候要记得的事儿，分清什么事能够掌控，什么事无能为力，这个时候你的焦虑就会减少一大半的。结果的好坏会受到很多外部的因素的一个影响，这些不受我们把控的，唯一可以做主的是什么啊？投入多少精力啊？怎么样的去行动啊？及时的止损啊，等等。也欢迎大家去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一块来互动留言。继续好歌，那英孙楠，只要有你。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是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刚听到周杰伦的一首《指针之声》，晚上的10:44了，星光漫游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依然说的是焦虑的时候要做的一些事儿。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就是别老拿别人的这种一路顺畅的这种表象衡量自己前进的一个节奏，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试错呀，包括这个挫折。大多数呢肯定不会把这些不好的宣扬啊，你看他朋友圈抖音等发的都是经过美化，起码是美颜是吗，剪辑的，不是他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不好的不开心的难过的挫折的哭的方面不会给你发出来的。所以说当自己有过这些不好的时刻的时候也别慌，不要着急追赶别人的这样的路，也许你跟别人的时差是不一样的。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一块来互动留言，就像这首歌，不要自作多情，不要老觉得拿别人的优点跟自己的缺点比。周慧敏

这首歌是来自光良的一首童话。晚上的10:54，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瑶吧。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分享的话题，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就是焦虑的时候要知道一些什么事儿，不要去对比、攀比，尤其是当别人看到他的一些光鲜亮丽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时间，刚刚也说了，也许你不是这个时候开花结果。所以说等一等，继续好歌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时间煮雨，郁可唯，待会儿11点见。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

这首歌是来自亚森的一首《荒漠上行走》，其实它的副歌包括它的前奏起来的时候就非常欢快的一首旋律。很多时候呢，焦虑是源于害怕试错，畏惧失败，担心付出没有回响，害怕努力的落空，于是呢迟迟的不敢迈步。人生呢本来就是以一边尝试一边成长的，失败呢只是路上一次普通的一个停顿，也不必惧怕跌倒，不必因为未知的结果困住了脚步吧。今晚的星光主题，焦虑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的事儿。依然好歌陪伴各位，张艾嘉，爱的代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听的是张韶涵的一首《暮色回响》，晚上的11:18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这样的夜晚，我们一块来分享今晚的星光主题。焦虑来袭的时候呢，不要停留在这个想法里面反复的纠结，因为有的时候思虑只会越来越乱，而行动才是缓解的一个最好的办法。不用那种立刻抢眼的一个成果，慢慢的向前，一步一步来。浪花兄弟，说好的幸福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帮，我是孟勇。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齐秦的一首《原来的我》。晚上的11:32了，夜已经深了。今天还是说焦虑，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谈，但是依然是有人很困惑。其实每次尝试和做事的时候不尽如人意也没关系，因为它不会定义你的一辈子呀。一次失败只是个独立的事件，不要把它延伸到整个人生啊。一次跌倒也只代表这条路呢不太合适，也可以吸取教训，换个方式再来。人生能有非常多的机会，一次错试错也是沿途小小的插曲，不要把它放大，带来的影响千万不要放大了。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游。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静茹给未来的自己。晚上都11:46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适度的紧张呢，能够帮我们认真的做事儿，可过度的焦虑只会消耗我们的身心。觉察到情绪上头了呢，就先停下来想一想，是什么恐惧在左右自己？接下来内心不安的时候的话，不必对抗焦虑，允许自己有担心，同时也要自己稳步的前行。

是来自韩红那首《青春》。晚上的11:54，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这个小时最后，谭咏麟朋友，祝大家晚安，祝各位周六愉快，明晚10点见。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你啊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1: 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叶培和小柯带来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人生有的相遇真的不用太挣扎和痛苦，让它稍微自然一点更好。就像刘同说的那样，人生就是走着走着就开阔了。现在的你不用着急，让未来的本就该属于你的树再长长，那些花儿再开开，等你遇见的时候才是它们最美的时候。也许那个时候内心当中也会有所共鸣，就是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就像您和老歌的这种遇见，自自然然。邓丽君带来甜蜜。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这个在眼科存在感很低的疾病，近半数人都有。每年体检做视力检查时，近视或远视的度数往往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散光的度数却很少引起重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6亿，并且近视患者常常伴有散光。为什么近视的人普遍都会有散光呢？哪些散光需要及时矫正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近视和散光都是屈光不正的一种。单纯性近视是看近时比较清楚，而看远处时不清楚。散光则是在看物体的时候边缘是虚化的，严重的散光甚至会出现重影，无论距离远近都很难看清楚。近视患者常常伴有一定的散光现象，但这也并不代表近视的人一定会有散光。往往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后天视疲劳和不正确的用眼习惯造成的。已经近视的情况下，如果不注意眼部休息，经常虚着眼睛看东西，很容易导致眼睑压迫角膜出现散光。散光本身可以发展成近视，与近视合并的散光又可以促进近视的发展。想知道您或您的孩子有没有散光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回复散光，就可以通过一张图片来进行测试啦。针对不同类型的散光，采用的治疗方法也不相同。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散光的大小。一般200度以内的散光，且视力正常，没有视疲劳等症状，可以定期检查，了解散光变化。如果遇到200度以上的散光，大部分都是需要戴眼镜矫正了。当然，最后要详细检查，具体咨询医生之后再做决定。虽然先天性散光居多，但是后天不良的用眼习惯也能引起散光，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要如何避免后天情况下出现散光呢？请谨记以下几个要点：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保持良好坐姿，在光线充足的地方看书，空余时间多到户外，不要在室内吹太久的空调，避免眼睛干涩。
1: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有些朋友现在可能正在琢磨国庆假期呢去哪玩一玩，不用接踵摩肩的那种。可能有些朋友不怕接踵摩肩，比起人多的苦恼，更在乎到不了想去的地方的苦恼。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赵雷。说到成都，大概率是人很多的。有些歌曲呢，真的是要到那个有民谣气质的地方去听一听，去唱一唱，才格外有味道。比如说呢，你带着《成都》这首歌去成都，然后陪着小桥流水和街上的人们张望的心，一切的味道才显得特别对。就像呢，有些人的歌特别适合带去辽阔的草原、辽阔的荒漠，配上吉普车，哎呀，一切对得不得了。就像迪克牛仔。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放手去爱。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

0: 幸好遇见你。
1: 您现在从事的工作如鱼得水，对吧？那在入行前是不是都没有想过自己可能是从事这样的工作？那个时候都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吧？少年时代的萧亚轩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未来能成为歌手。高中毕业之后，萧亚轩留学加拿大学习服装设计，就是一场比赛改变了他的命运。1998年，他在朋友的鼓励下，19岁，他参加了香港 TVB 主办的华人新秀歌唱大赛。萧亚轩当时就遇到了生命当中的伯乐，维京音乐负责人姚谦。姚谦就发现萧亚轩身上的音乐潜质，就鼓励他进入乐坛。1999年的11月份，萧亚轩推出了首张专辑《萧亚轩》，其中的《Cappuccino》、最熟悉的陌生人、突然想起你、甩了甩了等众多歌曲，都是专辑当中的经典。姚谦呢，把萧亚轩打造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唱跳型的歌手。但萧亚轩吧，有一段时间就想要出去闯一闯。后来他签约了华纳，结果坐了2年的冷板凳。后来呢，姚谦有一次就跟他谈了谈啊，决定又一次签约了他，继续了他的辉煌。有些肯帮你的人吧，就总是愿意帮你。突然想起你。

陶喆寂寞的季节，现在这个温度呢，晚上睡觉如果稍微开一点窗也是挺舒服的。工作日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惦记着说晚上点个香薰蜡烛，把窗帘一拉，洗完澡之后躺在床上拽一条小毯子，看看电影听听歌，什么也不想，外面凉爽爽的，屋里安安静静的，就是有预感今天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深睡眠。最近是不是总有一种睡不醒的感觉，感觉晚上睡得好沉，梦也好真。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杨宗纬的一首《洋葱》。你说遇到一个不太强的爱情是一件特别坏的事吗？有的时候也未必，起码他也是给你提个醒，哪里是坑，将来不要再踩了。我们要承认这个世界是对立统一的，这个世界是辩证的。就像这次小明很开心，小强哭得有点伤心，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留的作业是写写你们上学路上的风景。小明高兴啊，他家住得远，小强他就哭得有点惨啊，因为他住在学校对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孙燕姿，逆光。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听到了来自林子祥的一首 disco 名曲哈，《成吉思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旋律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当年没生在那个特别流行跳 disco 的年代，也挺好的。”直到现在，你让我跳舞，我都会特别发愁。但真的，人呢，在努力之后，还是对有些事情是做不太好的。之后呢，承认在有些领域自己是驾驭不了的，也没有什么丢人的，毕竟。不用自己对自己求全责备嘛，尽力就行了。人呐，努力不欺短板，更要发挥特长。就像张信哲，不会跳舞就不跳了啊，唱就行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这首《人呐》，雕刻时光，明天见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0: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我是麦迪。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呢，继续来陪伴着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这两天呢要下雨了，我们来看到这两天天气早晨出门都挺阴的。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还有承德的北部、保定的西部、石家庄的西部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那么这个雨啊，今天就要开始慢慢的下开了，雷雨时局地还伴有短时的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为多云状态。周六的早晨，我们继续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啊，我们一起来进入到早安奶茶的游戏环节。现在您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专属答题留言帖当中了。来看看今天这两张图片是什么东西。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推出这个特别策划，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两张图片呢，分别代表的一张是80、90后小的时候我们用过的、见过的、看过的东西，而第二张图片呢就偏现代化一些了，是现在的小朋友们的家里面、他们的身边、他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些东西。那么今天这个物件吧，您可以来去看看这个图片上的东西，您认不认得它是什么，然后您有什么相关的记忆回忆，欢迎大家来去留言分享。那么只要留言答题，就依然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的奖品呢，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的早餐。第一张图片呢，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两张图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啊，他们都是为了做饭而要用的东西。第一张图片当中，这一看就有了年头了啊，看着像是一木箱子，木箱子外边有一把手，这木箱子还是长长的、长方形的。而这木箱子呢，我们这个图片啊是把它单独摆出来了。要知道，这个木箱子在使用的实际的场景当中，它是要搭配上旁边的锅一起来用的，而且搭配的锅还不是小锅，是那种特别大的铁锅。我形容到这儿，看看您能不能想起来，或者说能够猜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它的一些特征的描述。第二张图片呢就比较现代化了，然后呢第二张图片是属于是很简约是吧，就一个黑色的一个玻璃板，上面呢有几个那种透明的按钮，然后上面呢还有两个圆，镶嵌在了这个厨房的台面上啊，感觉非常的一体化，很整洁，非常的时尚的感觉，很现代化。所以这两样东西都是为了做饭来产生的工具，您来猜一猜这两样东西它们分别是什么。尤其是第一张图片，这是过去的一个老物件了，现在啊基本上我觉得有部分农村地区可能还会有这个玩意儿，但是现在很多地方也已经看不着了。欢迎大家来去留言互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来留言了。7:04，我们也首先进入到本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以及周边的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展品展开了抽检，截止到8月底，共抽检了1499批次，合格率达到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 央行数据显示，前八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0.44万亿元， 分部门来看，住户贷款减少了1.03万亿元。 沪深北郊一所发布的2026年中秋国庆节的休市安排， 9月25号到27号 休市， 9月28号起 照常开市， 10月1号到10月7号休市， 9月20号 10月10号 为周末休市， 10月8号起 照常开市。 根据2026年各校新生大数据发现， 39所985高校 今年普遍扩招了，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的扩招规模多达数百人，浙江大学、中山大学还有山东大学等高校的本硕博新生数突破了20000人。 行业动态关注一下，报告显示 2026年上半年 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突破了2.2万台， 同比增长近300%， 前5名均为中国厂商。 近日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 连锁餐饮门店发展蓝皮书显示， 2026年上半年 112家连锁茶饮品牌 合计开店约1.8万家， 关店约1.12万家， 其中 62%的品牌门店规模 处于收缩或停滞状态。 中秋消费，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中秋啊，连续卖了4年的茅台中秋文创礼盒确认不再生产，古井贡酒呢也将礼盒里的高价酒换成了更实惠的版本，白酒行业连续多年的中秋礼盒惯例正在集体退潮。 苹果首款折叠手机iPhone Duo 尚未发售就引发了争议， 科技博主影视飓风的Tim 近日发布的视频当中提到了用 iPhone Duo 录制了3分钟左右的4K视频， 发现已经手机烫得快握不住了，同时呢反向去掰 iPhone Duo 发现闪屏问题也迅速引发了争议。浙江义乌开始卖载人飞碟了，售价呢80万元。 据了解呢，这种载人飞碟无需跑道垂直起降， 支持自动驾驶， 可以搭载1到2名乘客， 飞行高度呢大约是30米， 续航15分钟。 继续来关注到和汽车有关的消息，豆包汽车要来了，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 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昨天正式发布，据悉首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 荣威嘉越07 将于本月21号正式开启预售。 特斯拉相关的团队呢已经于9月16号落地宁波， 并且于9月17号已经开启了新一轮针对旗下机器人业务的量产神厂，那目前呢已经向供应链企业下达了相关的订单。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行有关的消息，中秋国庆假期啊，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潮汕、香港、成都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呢也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那么近期呢就有网友发布了一个视频呢，说在高铁上看到前座旅客使用水果刀削苹果，刀刃明显偏长，引发了对其是否超规携带的质疑。 铁路部门回应了，随身携带刀具，刃长不能超60毫米，尽量不要在车上使用。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呢近日发布了公告，正式启动了针对搭载特定音频技术电子设备的立案调查，被调查的对象包括苹果公司、三星公司，还有三星电子美国公司以及谷歌。 美国住房金融机构房地美当地时间17号 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升至 6.95%， 那么这是自2025年1月30号以来的最高值。 SpaceX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日前表示，随着公司运营规模的扩大，其星舰火箭最终每年将会100万至1000万吨的有效载荷送入轨道。
再来关注到的是演出2026年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定于9月20号的晚上7点半在澳门举行。目前已经确定出席的嘉宾包括周深、刘宇宁、周笔畅、谭维维、陈丽君和曾佩慈等。来听到周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2: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周六早上的7:1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早安各位，我是麦迪。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依旧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好，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来去猜题互动。我们今天呢依旧是提供了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俩东西呢都是为了做饭而产生的工具，做饭的工具，但是却有一点不一样啊。这个一个第一张图片呢明显就是要旧一些啊，这是上个时代的产物了，现在很少能找到这样东西了。小的时候，如果在很多比如说农村地区生活过的朋友们，可能见家人用这个来做过饭。而且这个东西呢，今天我们第一张图片是把它单拎个拿出来了，其实实际当中它要使用的过程当中，要跟旁边的那个灶台跟旁边那个大锅要结合在一起来用。这是一木箱子，长长的，外边还有一把手。我记得小时候是这个在老家的时候特别调皮爱玩这个啊，然后呢你说我要玩，我要试一试，那么一抽一拉，你还觉得挺好玩的，时间长了，第一挺累的，第二啊挺呛的，干这活其实挺累的啊。你看尾号是57521这位朋友就回忆到了当年，他就说这两个东西我都认识，说第一个东西小时候呢奶奶做饭的时候就让我烧火，旁边就有一个这个东西，我奶奶就说让我使劲拉啊，然后呢拉的话呢这个灶里面的火就大了，不过到现在我也不懂这风是从哪儿进去的呢。哎，他这个工作原理是什么呢？有没有朋友能给解释一下的？当年家家户户基本都用这个。那尾号是0430这位朋友说，满满的回忆啊。第一个，这个东西用大铁锅搭配着用，煮肉、蒸糕、蒸馒头都用过。记得我姥爷还给我做了一个新的，还做了一个新的，里面是这个用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字我没，里面是用鸡毛焗的。哦，这有这样的一种工艺啊。这第二个东西现在家里面都在用着，很方便啊，只要有电就能用。包括尾号53999这位朋友他说第二个也叫风夏，第一个东西也叫风夏，是我们家现在还在用。现在如果说村里老家还有这东西的，已经。

0: 欢迎各位啊，可以来去猜一猜。第一张图片我觉得不难猜出来，最重要是看到这个东西，认识的朋友一眼就能认出来。你要不认识的朋友，可能这个确实也没有见过。您看，根据我们的描述，能不能知道这东西是干嘛用的？也可以来描述一下，来回忆一下当年您对于他的那些印象。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有关的一组消息。2026年度石家庄市中央创新区认定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了，申报截止时间为9月21号。河北省首家以城市花园为主题的创新型商业综合体北国西悦城将于9月24号开门迎客。该项目呢是今年石家庄市的重点商贸项目，将会有效地填补西二环附近大型商业综合体的空白。感知运河，读懂中国，国际运河文化交流活动近日在我省沧州举行。来自中东欧、加勒比地区的14个国家的媒体记者以及多国的青年代表，看吴桥杂技，探智能工厂，感受千年运河文化与城市发展活力。2026年燕赵巾帼好品推介展示活动将于9月21号啊，也就是下周一在石家庄正泰广场举办。40个展位集结了河北本土女创业者的农特产品、非遗文创、特色食品，全程免费开放，无需预约。近日，河北赵县25万亩的梨园迎来了丰收季。运动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呢，河北省首次是以嘉年华的形式打造的群众性铁人三项活动在邢台完赛，共吸引了400余名选手参赛。赛事带动了周边商圈累计接待游客17000余人次，实现营业额300万元。9月20号晚上，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即将在邯郸市永年区广府古城启幕。那么届时，国际功夫巨星李连杰还将会亮相大会开幕式。健康方面的提示，我们来关注举手式的睡姿是身体在求救，这个话题也是近日登上了热搜，引发关注。医生解释呢，并非所有的举手睡姿都是病，偶发没有不适者，多为习惯。如果说长期如此，并且伴随着晨起时手臂发麻、肩颈酸痛、打鼾或日间嗜睡的症状的话，建议就诊康复科或者呼吸科评估。眼下这个季节啊，更是各种柚子扎堆上市的时候。秋天干燥嘛，吃点柚子也能够来去滋润一下呼吸道。但是如果长期服药，那么吃西药的西柚或者是葡萄柚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一些药物容易和柚子当中的一些物质产生反应。这几天呢，大家趁着周末的时候都在忙着走亲访友了，已经开始，因为下周我们就要迎来中秋佳节了，时间确实有点紧张了，没剩几天了。如果您还没有选礼品，或者说纠结选不出来，不知道买什么合适，价格又合适的，东西又合适的，哎，什么东西好呢？接下来我们赶紧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带给您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是的啊，中秋走亲访友啊，大家都想送出心意啊，送不会撞款的高端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1024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版来了，食材全面升级，最近销售非常火爆。我觉得这个礼品卡就送人很方便啊，一是送的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还有就是收到的人也很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预约配送，一次提取3份礼物都发货，因为每张卡里边有3样礼物啊，前后脚能到。3种卡型里边都是3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啊，都是秋天的美味。怎么选呢？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们预算200-300的，您就买那个888型，这里边有大黄鲜参的肉食礼盒啊，里边有虾仁、虾滑、黑猪肉香肠、巴沙鱼胶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里边是盐焗鸡跟那个卤水鸭。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是339。第二件还半价，就这3样东西您出去买200-300绝对下不来啊。还有就是如果您预算500-600的，建议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边是大黄鲜参的牛肉礼盒，还有这个虾仁礼盒，还有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另外如果说您预算千800的，您直接上那1688型啊，售价888，里边都

东西呢有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里边什么牛肋排呀、牛腿肉啊、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鲜到鲜得品牌的那个海鲈鱼的礼盒，还有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啊。所以说，你看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哎，您根据预算是吧，包括您想送的人他喜欢吃哪口哈，您就来选就行了。哎，今天是吧，取一个，哎呀，给你发个微信，哎呀，牛肉收到了，谢谢啊。哎，明天又到一个，哎呦，这海鲜真不错。然后待两天又到一个，哎呦，这燕窝又是那谁送的？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反复加深印象啊。好的礼物帮你刷三次存在感。临近过节，等不及的话，咱们石家庄本地还可以自提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把这份秋天的礼物送给重要的人。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这周的销冠，就是很多人开车去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那个福美黄庄月饼。今年啊，这黄庄月饼都出海卖到国外了。哎，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儿，一定要买蛋黄馅儿。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颗蛋黄捣碎做成了蛋黄泥，咸甜口的，绵绵的口感哈、啊，还有那个五仁的、山楂的、黑芝麻的、板栗的都好吃。他们家今年还出了新口味儿，就是低糖配方，青稞、绿豆跟红豆的，都是39.9块两包，口味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尝一尝黄庄月饼啊，到底是什么口味的？另外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里面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两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好了，各位，7:33，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早安奶茶继续，我是麦迪。继续早安奶茶，我们今天猜到的两张图片呢，我们还给大家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已经呈现出来了啊，邀请您来去看一看，还认不认得这两张图片当中的东西，尤其是第一样东西是什么。我相信很多80、90后小的时候有过在农村生活的体验的朋友都对第一样东西不太陌生，可能你不知道它叫什么，但是你一定见过，或者在电视上看一些乡土的纪录片啊，视频看到过这个东西，原来啊，这做饭离不了这个东西。今天两张图片呢，都是关于做饭的工具。第一样东西是以前的那个年代的，现在基本已经消失掉了啊。第二样东西呢，就看起来更简洁，这是在一个现代的厨房的一个这个板子上面镶嵌了这样的一个像玻璃一样的东西，上面有一些透明的按钮，非常的有科技感，也很方便。第二样东西啊，是只要有电就能用。第一样东西只要有柴火就能用，就能做饭。我们来看大家伙的留言啊，很多朋友也是在怀念着。尾号0880这位朋友说，第一个东西我们家现在还保留着呢，然后呢我都没有让我爸妈扔啊，这是肯定是在老家的厨房里留着呢。确实这东西别扔啊，留下来确实是一个老物件，看到这个东西你就能想起很多的往事。还有朋友说，第一个东西我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像一箱子，这一木箱子，这是干嘛用的呢？确实有朋友没见过。如果原来您小的时候，这个没有在农村地区生活过的朋友没有见过，现在的小朋友00后、05后、10后也没有见过啊，可能。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东西，这个前后都有风口，往前拉后面的口就开了，往后推前面的口就开了，这风就是门一进一出，一进一出。还有尾号9208这位朋友说，哎呀，第一个我们老家里面啊叫风卡，做饭的时候有人拉动那个把手吹风用的。第二个，这是镶嵌在灶台上的电磁炉吧，说我等了6个红绿灯才完成答题。 您辛苦了，说坐等来电，我想要黄金小马，没问题啊。希望您能够中奖，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个周末呢，早晨啊，很多朋友可能小朋友没有上学，大部分答题的呢，应该是很多的家长啊，很多80、90后、70后在猜题，那对于第一道题肯定也不会陌生的。那么牛魔王这位朋友也留言了，我们来读一下，他说第一个东西呢是手工做的这个箱子，放在灶台边上用的，用它火就旺，这种是推拉式的。他说我还记得有另外一种是站立式的，封口是口哨的形状，里边呢还有一个木板叶式的扇叶啊，这种呢是手摇的，类似于像风车一样，我们那会儿呢叫风茶啊，这个东西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那么关于第一样东西，您是否还记得是什么东西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留言答题，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的早餐。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6: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6: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6: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话题只说热点，
5: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5: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好了，时间来到了7:4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我是麦迪。欢迎各位在听有节目的同时呢，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留言帖，一起来去怀念答题，看一看今天这两样东西您都认不认得他们，尤其是第一张图片里面咱们70、80、90后，您能够认出来还记得这东西是什么吗？关于当年您有没有用过它呢？在当年您对它留有哪些印象和画面吗？第一个东西，第二个东西啊，都是跟做饭有关的工具，尤其是第一样东西，这年头可早了啊！看看您能不能看得出来，猜得出来这是什么东西？一木箱子，长长的，外边还有一把手。回复早安奶茶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奖品黄金小马或者山姆早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跟您刷新一组和消费有关的热点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机顶盒谢幕啊，这是在昨天登上热搜的一个消息。9月17号呢，国新办发

会上传来重磅消息，国家广电总局官宣将出台一体化电视技术新标准，今后呢，机顶盒的功能会直接做成软件内置到电视机里面，不用再单独摆一台盒子堆一堆的线材了，一台电视配上通用遥控器就能做到一键开关机，一键切频道，陪伴千家万户多年的实体机顶盒也正式迎来了退场的倒计时。因为很多朋友都有同感，现在看电视太折腾了，电视机一个遥控器，机顶盒一个遥控器，开机先等几十秒广告，层层菜单点半天，好不容易进入到界面了，点播会员套餐层层嵌套，一不小心可能会掉进套娃收费。那么想看个直播频道的话，操作步骤也很繁琐啊，尤其是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那更是看不懂啊，很麻烦。这次新规呢，不只是精简设备，回归单遥控器的操作，还要把收费规则也彻底的摊开。有线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各大平台的套餐，全部这次新规当中都要求收费要透明，重拳整治层层加价的套娃收费，而且要清理恼人的开机广告。再来关注到另外一个和消费有关的话题，就是 iPhone 的最新的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近日呢火热上线。那么在昨天 iPhone Duo 维修费用需要8000也登上了热搜。对此呢，苹果客服表示了 iPhone Duo 目前还没有正式发售，官网维修预估费用页面呢暂未上线这款机型的维修价格，官方完整维修价格届时上线更新之后，用户呢才能够在苹果官网查询得到。那么关于这款手机呢，也是争议不断。最近呢，数码博主影视飓风的 Tim 实测了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他称啊，持续录制 4K 60帧的视频，仅仅3分钟，摄像头下方就热到握不住了。他指这是自己测过的最烫的手机之一，而且呢 ，iPhone Duo 还因为反向掰机身会导致外屏闪屏，引发了争议。对此呢，苹果客服也回应了，说正常掰不会有反掰这个情况的，反掰就可以理解为像手机磕碰一样，属于人为的情况，不属于质量问题，未来也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好了，早上的7:51了，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最近呢，这个天气的变化确实很明显啊，尤其是河北已经正式进入到了秋季。今天开始呢，本周的第二轮冷空气也将上线营业了。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有4到8度的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到了10到12度。而河北省呢，也正在降温，并且呢，这天儿啊，这两天是一天比一天阴，这两天呢还会有雨。季节的变化也代表着我们将要迎来的是中秋佳节了。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忙着中秋走亲访友啊，时间确实也没几天了嘛。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选礼品，或者说纠结选不出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共同听一听主持人星华在这个周末带给您的中秋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是的啊，中秋走亲访友啊，大家都想送出心意啊，送不会撞款的高端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1024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版来了，食材全面升级，最近销售非常火爆。我觉得这个礼品卡就送人很方便啊，一是送的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还有就是收到的人也很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预约配送，一次提取3份礼物都发货，因为每张卡里边有3样礼物啊，前后脚能到。3种卡型里边都是3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啊，都是秋天的美味。怎么选呢？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们预算200-300的，您就买那个888型，这里边有大黄鲜森的肉食礼盒啊，里边有虾仁、虾滑、黑猪肉香肠、巴沙鱼胶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里边是盐焗鸡跟那个卤水鸭，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是339。第二件还半价，就这3样东西您出去买200-300绝对下不来啊。还有就是如果您预算500-600的，建议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边是大黄鲜森的牛肉礼盒，还有这个虾仁礼盒，还有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另外如果说您预算800-800的，您直接上的1688型啊，售价888，里边东西呢有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里边什么牛肋排啊、牛腿肉肉啊、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那个海鲈鱼的礼盒，还有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啊。所以说你看每张卡里边都是3样东西，哎，您根据预算是吧，包括您想送的人他喜欢吃哪口哈，您就来选就行了。哎，今天是吧取一个，哎呀给你发个微信，哎呀牛肉收到了谢谢啊，哎，明天又到一个，哎呦这海鲜真不错，然后待两天又到一个，哎呦这燕窝又是那谁送的，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反复加深印象啊，好的礼物帮你刷3次存在感。临近过节等不及的话，咱们石家庄本地还可以自提呢，你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把这份秋天的礼物送给重要的人。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这周的销冠，就是很多人开车去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那个福美黄庄月饼，今年啊这黄庄月饼都出海卖到国外了，哎，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儿，一定要买蛋黄馅儿，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颗蛋黄捣碎做成了蛋黄泥，咸甜口的绵绵的口感哈，还有那个五仁的、山楂的、黑芝麻的、板栗的都好吃。他们家今年还出了新口味，就是低糖配方青稞绿豆跟红豆的，都是39.9元2包，口味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尝一尝黄庄月饼啊，到底是什么口味的。另外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里面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 我也赶紧囤两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2: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